0: 巧妙的战法。你不是一见了雷达你就规避吗？我们专门安排几部雷达，高炮的那个目标照射雷达，对着它开机。我们从右边一照过来，它立刻向左拐，拐到这边之后，我们这边又一部雷达照，它又开始向右拐，就这样几部雷达导着它，深深把它诱到了我们的火力圈里面。那么到了火力圈之后，它是黄昏到晚上来的，我们那个探照灯部队一直到它离得最近的时候，11个探照灯连同时开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你不用我们炮去打，估计这个探照灯已经把飞行员都给照懵了，然后几个炮连同时开火，这台 PRV 就被击落了，机上13名机组成员全部殒命。这是我们打 PRV 是非常成功的战例。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两个战例，大家可以看，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横的，战法上是不同的，但是精髓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用巧妙的阵法来弥补我装备的不足，克敌人之长。这里面就充分体现出我们高射炮兵官兵这种过人的智慧。那么飞机，我们前面说了，飞机和高炮它是防空作战的一对搭档，但是这对搭档如果关系处理不好，互相掐起来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就是在世界空战史上发生过不少这种自己高炮把自己飞机给打下来这种乌龙事件，我们人民空军也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呢，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战法上有了很多很多的改进，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的战例。
1: 1967年4月24日，广西地区雨后出晴，阳光灿烂。下午5时左右，空军雷达部队发现轰炸越南谅山至克夫交通线后的2架 F-4B 战斗机向我国边境方向窜来。这时高射炮兵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当敌机侵入我国领空时，几十门高射炮对准敌机猛打，敌机像断了线的风筝，摔得粉身碎骨。那么在此次击落敌机的战斗中，我国空军战斗机与高射炮是如何协同作战，完美完成任务的呢？
0: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机与炮协同之战。比较典型的就是在1967年4月24日，我们在广西边境就是打美机擦边侵扰斗争中一次典型的战斗，飞机与高炮密切协同击落美军的 F-4B。 美机当时不停地擦边操扰的过程中，当时我们在边境地区啊，加强了航空兵的部署，也加强了高射炮兵的部署，有分工。高射炮兵呢，主要是在一些山区啊，就是在敌机可能偷袭的一些航路上事先埋伏在那。同时我们也制定了跟歼击机的这个协同规定，就是它这种协同主要是划区划高度层，这在一定的高射炮兵射击的范围之内，这是禁止我机进入的。我们都划了这么一些区，通常嘛，高炮的射击区更靠近边境，我们这个歼击机的区更靠近后面。当时我们在这个广西边境的洞中地区啊，就部署了我们高炮10师的30团一个机动炮群。当时这个机动炮群装的都是那个37毫米的这种高射炮，在它的周围设计了一个歼击机的拦截区。在4月24日这一天下午17点左右，美机又开始在越南北部轰炸谅山的这么一些重要的城镇，后来飞机就开始窜入我境，就发现美国海军的2架 F-4B 飞机就窜入到我国广西境内。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就飞向了我们高炮30团的这么一个阵地上。那么接到前方预警之后，我们这个高炮就做好了准备，炮口齐刷刷地对着美机来袭的方向。这个飞机首先飞临到了我们高炮9连的阵地，距离阵地3.5公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已经进入到了高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可以射击了。这时候由于一些原因，这个团指挥所还没有下达开火指令，这个9连连长吕尚华当机立断，就指挥他的9连开炮。他这一开炮，那些7连8连跟着就开炮，所以构成了密集的火网，当时就把这架敌机打得就拖着烟就坠下来。打到这一架还有一架吗？这一架一看他的伙伴被打了，赶紧就大机动转弯就逃脱。但是他这一逃脱不算， 其实在它的外围，当时我们已经在部署了四架歼五飞机，就是空二十六师宋一鸣，他们四架飞机已经在高射炮范围之内待命了，我们空炮协同嘛，我不进去，但是你敌机要出来我就打。结果这架飞机出来之后，立刻被我们这四架歼五一顿轮番攻击，又把它给击落。所以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飞机和高炮协同作战的这么一个战例，同时这个也是一次我们以劣胜优的战例。从二次大战结束到七十年代，这个高炮装备的发展和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航空武器主战飞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喷气化、远程化、电子化，高炮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进。所以说这个高炮部队啊，在空战中它的态势越来越被动，劣势越来越突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民空军的高炮部队发挥自己的勇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去跟这些先进的飞机做斗争，就创造了一些在世界上可能都是值得一提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我们曾经在福建前线两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还曾经创造过六秒钟之内击落敌机，开火打了六秒钟就把敌机击落，这个在世界高射炮兵作战史上都是值得一述的。那么当下吧，现在从世界各国来看，高射炮兵的规模都在缩小，但是呢它的装备更加的精良，加装了各种信息化的这种火控系统，它仍然在我们人民空军序列中保留着高射炮兵的这个位置，它的角色仍然主要是承担末段防卫，也就是我们说的禁卫兵的角色。最后我们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人类军事史上经常出现这么一种作战力量，在一个时期它是威风八面，是战争舞台上的主角，但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随着更新的作战力量出现之后，这些兵种这些力量慢慢慢慢的从舞台中心退到边缘，有的甚至彻底消失，留给世人一个悲伤的背影。我们不能因为他现在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这么一种境遇而忘却他们曾经在历史上的辉煌，曾经为我们的民族做出的贡献。而且我们更要对我们这个高射炮兵这样一种禁卫兵，这样一种舍身救主、贴身护卫的这么一种牺牲精神和他们承担的角色保持一份敬意。除了高射炮兵，在人民空军的序列中还有一支同样不被人关注，但是同样为祖国的领空的安全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支作战力量。那么这支力量是谁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新中国雷达兵部队成立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雷达兵们又是如何屡创奇迹、保家卫国的呢？敬请关注《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12集《祖国的眼睛》。

0: 天空是他们的舞台，大漠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用无线电波与世界交流，他们用责任担当、青春的付出、岁月的历练，做祖国天空、陆地和大海的忠实守望者。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千里眼为祖国国土安全牢筑重要屏障。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从雷达设备技术一片空白的局面，到雷达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的战绩，无数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保护雷达设备，组建雷达兵部队，研发雷达技术，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新时代的进程中，雷达兵部队不仅为作战提供雷达情报，更是将自己的眼睛向更高更远的方向拓展，为祖国的万里长空铸就无形的安全屏障。那么新中国雷达兵部队成立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呢？雷达兵们又是如何屡创奇迹保家卫国的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十二集《祖国的眼睛》。
1: 上一讲我给大家讲了人民空军高射炮兵的战斗故事，但我们说了，我们人民空军的序列中还有一支特色非常鲜明的部队。这个部队的特色在哪儿呢？我给他总结了这么几句话：有人的地方他在，没有人的地方他也在，别人醒着他醒着，别人睡了他还醒着，不打仗的时候他坐着，打仗的时候他还坐着，别人打仗他看着，别人立功受奖接受英雄般的欢呼他也看着。那么这几句话我想就是反映出我们这支部队他跟其他部队走非常不同的地方，他的任务、他的工作、他平时的各种状态。那么这些东西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他是用眼睛去做工作的，他眼睛看着世界，但是在世界的眼中却很少有他。那么也正是因为在世界的眼中很少有他，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讲他的故事，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看看他们。那么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为祖国充当千里眼，数十年如一日为祖国守望长空的空军雷达兵部队。讲到这支部队，我当然要讲它的历史。雷达嘛，它是一个电子设备，它是通过发射无线电波，然后再接收这个电波遇到物体的回波，来探测在空间中的物体的这么一个装备。最早这个雷达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物理学家叫做瓦特，他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实用的雷达。这个雷达主要是探测空中目标，也就是看空中的飞机的。这个雷达出现之后，就使得在这个之前人们观察空中目标啊，它是靠肉眼，肉眼的空气条件特别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十几公里，有了雷达之后数百公里的目标它都能看到。雷达当时是个高精尖的装备，电子技术很强，旧中国当时没有。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后，在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所谓国防部就成立了一个电信器材修理所。什么电信器材呢？就是那个雷达，日本留下的，美国人给的。修理所嘛，就是给的接收过来的很多都是破烂，得把它修好了。这个修理所呢，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分支，南京有一个分支，到了1948年的时候，就在南京就把这个修理所改成了雷达研究所。但是所谓研究，他也研究不出什么玩意来，还是修雷达。修好的雷达干什么用呢？当时就在长江一些要塞，在沿海一些要塞就开始架起雷达来了。当时这个所的所长叫葛振全，是一个物理学家。虽然说他 他谈不上什么个研究，但是呢，这个机构在当时，在国民党也算是一个高精尖的一个机构了，他是直接隶属所谓国防部的那个专门负责军事科研的，有一个厅叫六厅，他是隶属这个厅的。另外呢，这个所长葛振权明明是个物理学家，他是个学者，但是国民党给他授了中将军衔，另外还给他配了一个副所长叫叶延嗣，是个少将，这个人是军统出身的，军统专门干无线电侦听的这么一个人。你可见这个机构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这个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当时在国民党的大批要害部门中都有共产党的卧底一样，在这个雷达研究所中间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卧底。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就是当年这个所在台湾接收日本留下来的雷达的时候，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受益一个叫陈家军的同志，让他进入到了这个研究所。再就是在1948年年初，在南京地下党又指示，当时有一个中学物理老师叫张叶民，也指示他进入到了雷达研究所。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掌握情况，为以后的斗争做准备。但很快这两个卧底就接到了一个具体的任务，那就是在1948年的下半年，这个时候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国民党败势已定，那么这是在南京的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就开始准备琢磨着跑人了，大量的机构人员物资就开始往广州南迁或者迁到台湾去。那么这个雷达所这么重要啊，也被划入到了南迁的行列。那么南京地下党就指示这个张叶民和陈家军就开展护所斗争，他们就利用啊这个所里的他的大部分人员呢，包括一些技术专家一些工人呢，他都是江浙籍的，他们就不愿意到广州去，更不愿意到台湾去，他们普遍就不愿意南迁。那么这两个同志呢，就利用这个大家这种情绪做宣传鼓动，那么大家都集体抵制南迁。就在这个过程中，张叶民和陈家军并不知道我们党的另一个卧底另一条线上也开始发力。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在国民党六厅的一个少校科长，叫许希转。这个人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当年孙中山搞革命时候手下的一名干将许崇浩的儿子。那么这个人呢，年轻时候思想就比较开明进步，又参加了很多进步活动。1938年10月，他在成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到了1943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派一批军官送到美国去学习航空，那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呢，许希转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他回到国内，这个时候跟党组织暂时脱离了关系。那么到了1947年、1948年的时候，他跟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关系，建立关系之后就开始利用他在国防部六厅担任职务的这么一个便利条件，开始向国党大量的输送机密情报。那么雷达所南迁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他也开始做工作。他怎么做呢？他就写了一封劝降信，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他这些信寄给谁呢？就是寄给他有可能被争取的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官员，其中就包括这个葛振权。葛振权当时他就在这么一种氛围中，下面都不愿意走，这边接到这么个劝降信，所以他的思想也不愿意南迁。所以当时那个六厅呢，想了各种办法逼这个雷达所赶紧走赶紧走，他就用种种理由拖着就不走。但是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你硬顶也不是个办法，或者想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在1949年的年初，就把这个所的主体部分就迁到了杭州，他也算是南迁，但是实际上还在南京的周围。那个所迁到杭州之后，保所的斗争、护所斗争，就转给了杭州的地下党。杭州地下党就派这个地下党员，当时浙江大学一个助教叫谷超豪，就直接跟这个张叶民和陈家军联系，就指示他们在所内继续进行护所斗争，成立了护所队，保护这些财产不被人抢走，同时要阻止。按照当时国防部六厅的想法，他下一步还是要南迁的，要阻止他进一步的南迁。这时候许希转也在继续做工作，他专门到杭州就住到了葛振权家， 他们两家原来关系就不错，坐到他们家跟他彻夜长谈，这样就进一步坚定了葛政权呢、坚决留在大陆这么一个决心，坚决不愿意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左内不是有个军统出身的少将副首长叶延嗣嘛？这个人他立场是很反动的，他不愿意把这个所留给共产党。他是浙江人，他也不太愿意迁得太远，他说我把他迁到杭州的南部，迁到山里去，反正不能留给共产党。但是受到这个葛政权呢、包括所里上上下下都抵制他，弄得这个叶延嗣也没脾气，后来干脆他也懒得管了，这个就跑了，回到他乡下他老家去开联名厂去了。这个人后来解放后也被抓了，看到这个雷大锁死活就不愿意南迁，那个六厅的厅长叫钱昌作亲自出马跑到杭州压这个葛政权，你赶紧把这个锁给我弄走，同时还拨了30,000银元做这个搬迁费，但是葛政权还是不走，软磨硬泡，后来这个钱厅长也是见大势已去，也没办法，后来就跟这个所里这些人说了一句，我们各自珍重吧，他这个

0: 到了1949年5月3号，我们人民解放军开进杭州城，当天就接管了雷达所在杭州的这一些装备和全部的人员。我们党我军手里有了第一批这个雷达宝贵的技术装备和人才。当时我们雷达部队的组建不光是这么一个源头，在1949年春季，我们解放了上海。解放上海之后呢，从国民党在上海的雷达部队中间接管了一批装备，后来就在安国路成立了我们的第一支雷达部队。就在我们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安国路雷达站第一次执行对空警戒任务。全国解放之后，我军就开始成规模的组建雷达部队。就在1950年4月22号，就在原来南京雷达所的那些技术骨干的基础上，还有一些装备，我们又补充了一些部队来的干部战士，就组建了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后来给他的正式番号是雷达第101营。1950年4月22号就成为我军雷达兵部队创建的日子。这个之后呢，我们又以上海安国路雷达队为基础，又组建了141营。到1952年下半年，当时这些雷达部队呢，它都编在防空部队。那么雷达部队组建之后，就跟我们人民军解放军的空军高射炮兵部队一样，很快就迎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
1: 新组建的雷达部队当中，有实战经验的官兵寥寥无几。当时由苏联的专家对中国的雷达部队进行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雷达官兵们的结业成绩相当不错。然而就在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么在严酷的战争形势之下，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年轻雷达兵们将会遇到哪些生死挑战呢？他们又是如何攻坚克难完成任务的呢？
0: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从无用到重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东北边境的形势骤然紧张，美机频繁进行空袭袭扰，所以8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军的第一个雷达营，当时还叫华东军区电信大队，就带着他的5个连，带着装备，就从南方开到了东北。就在东北中朝边境，我方一侧设了6个雷达站，就开始探测工勤，提供报道，就正式加入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期的准备过程中。但是呢，这个雷达站过去之后，很快就发现问题，看不到目标，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后来上级就组织9月初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次测试。我机一架飞机，按照一定的航线在那飞行，把事先时间、高度、什么方位都已经通报到了各雷达站，但这6个雷达站，就是偶尔能看见一下，就无法形成连续的这么一个轨迹，画不出连续的轨迹。甚至有的时候在有些雷达站，肉眼都看见了飞机，雷达也看不到。哎，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弄得当时这个上级领导机关就非常的恼火。这个雷达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我们用地监哨，地监哨就是地面监视哨，就是用人的来看。有的同志就干脆说，这个雷达部队回去算了。但是雷达部队的官兵他就不服气。我们你费了很大的劲，这些雷达设备我们都测试过，都是好的，怎么会看不见呢？后来经过争取了，上级就说我们先再检查检查，就专门请了一名苏军的专家，就带着我们的技术骨干到6个雷达站看了一圈。一看完以后，苏军专家就给出结论，你这个雷达架得太高了。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当时选雷达阵地的时候选的都是按照高选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这几个雷达站前方都是些丘陵，都是些丘陵，所以这个雷达波发出去之后，大量这个丘陵这些回波再反射出来，然后就把你整个屏幕都给淹没，你真的有飞机信号全部被它淹没，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苏军的指点之下，后来我们就把好不容易搬上山的雷达又给它搬下来，就选择什么呢？就按照苏军教给我们的方法，就前方一定是开阔地带。哎，一下效果倒好，

那么经过这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实现了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么一个转变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紧接着十二月份，我们空四师的部队就进驻了浪头机场。1951年1月29号，大队长李汉

0: 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作战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前面我们提到它六个雷达站都是在我国东北中朝边境一线，在这一线设置，你放在这个地方，你往南看的范围是有限的。那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特别是在双方进入停战谈判之后，美军不是对我们实施绞杀战嘛，加大了对北方空袭的力度，就使得我这空军以及地面高炮的作战，你的范围也得适当扩大。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两次亲自指示，雷达部队入朝，那么我们一共派了7个雷达连进入到朝鲜的北部，一共设置了这么几个雷达点，最南端的是2个，载宁和新西，中间还有瑞川呢，这么一线，这样就使得我雷达探测的范围大大向前延伸了。特别是载宁和新西这两个雷达站，你看它可以直接观察到军事三八线以南，当时在汉城的这个金浦机场，这两个机场每机一起飞，我们这两个雷达站全能看见，所以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空军保障条件。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雷达部队自身的安全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你想想，你把耳目都放到他的鼻子底下了，他不会让你安全存在的。我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像我们雷达站当时部署在这个造阵地中，尽量都是放在树林的边上，就是雷达天线呢靠树跟树看上去差不多。另外我们还构筑了很多预设阵地，一旦这个点被炸，我可以把雷达立刻转移到其他阵地上去，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呢，美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要打击我们这些雷达站。在1952年9月17号早上5点半上午11点，美军出动了32架次的飞机，就对这个载宁雷达站进行了2轮的空袭，把我们一台主雷达给炸毁了。我们牺牲了11名同志，包括这个雷达连，遭到了挺大的损失。但是呢，我们这个雷达站在敌人的空袭之下，仍然进行了积极转移、掩护和抗击。当天晚上就把剩下的那部雷达就转移到了新的阵地上去。第二天又开始值班，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呢，表现的是非常鲜明的。那么在整个抗美援朝我们的空战中，其实后面都有我们雷达兵部队的保障，可以说我们雷达兵部队为我们人民空军和高速炮兵部队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敌对势力不断派遣飞机入侵入窜我国边境和大陆纵深地区进行侦察袭扰，所以人民空军从建军之初起就把国土防空摆在重要位置。在面对敌方先进的战机时，人民空军从未退缩，一次次创造着奇迹。可以说，这些空战的幕后英雄们构成了祖国蔚蓝天空中最坚强的一道屏障。那么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人民空军练就了哪些特殊技能呢？空战的幕后英雄们又创造了哪些奇迹呢？
0: 那么抗美援朝战争之后，雷达兵部队也一样投入到了国土防空作战中。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战的幕后英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呢，我们雷达兵部队回到国内，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始逐渐的扩大部署，我们就逐渐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雷达网。到了57年空防合并之后，雷达兵的主体就编入到了空军，就正式成为了空军的雷达兵。可以说每一次我们前面讲到的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后面都有雷达兵的贡献，所以我只能挑几个特别有典型意义的来讲。那么有这么几次，一个就是制快的战斗，打 RF-101，它不是飞得很快吗？你要打下它，你要在战法上的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雷达情报要保障的好。因为当时这个 RF-101 它穿越海峡的时候，它经常是低空大速度，雷达很难发现它，它过来你就发现不了。到了以后，它再提升高度，不论是高炮和歼击航空兵要截住它的话，雷达保障这一块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打 RF-101 的整个前期准备中，雷达兵的准备是个很重要的一环。当时按照空军的部署，我们在沿海那一线把多个雷达站前推，那些山头都是没人的，官兵们想了各种办法把雷达给弄上去，没人也没有路，卡车开不上去，只好把雷达拆了往上搬。但是雷达再拆，雷达那个天线盘呢，你没办法再拆，

这个雷达天线盘重达数吨，几个人组成一组，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挪到山上去。那么我们当时这一批雷达部署在前沿的雷达站，后来对击落 RF-1016的战斗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是高昌级击落那一次。那次敌机在距我们165公里的时候，我们当时部署在海上的雷达就看见了，那么及时就通报，因为他当时已经在空中待战的时候，指挥所及时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他，及时让他前出。在高昌级击落这个 RF-1016的这个战斗中，有几个关键环节雷达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就是奔向敌机的过程中，那天云是很多，他是看不见目标，那么雷达及时测出了高昌级的高度是11000，敌机是8500，就把它引导到向下去搜索目标。第二个作用体现在哪儿？就是那个制高，打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的时候，这个雷达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打高空侦察机，我们歼击机17600的这个高度，因为跃升到19000甚至20000米这个高度，它需要动身线跃升攻击。那么在跃升过程中，你什么时间去跃，什么角度去跃，都取决于这个目标的位置，你就必须始终掌握住目标的轨迹。你要掌握不住目标的轨迹，你往哪跃去？而这个无人机虽然飞得高，但是呢它非常的小，而且它也会做一些机动飞行，所以这么一个东西用雷达去捕捉它，连续去跟踪它，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那么针对它这个特点，当时我们在练这个动身线跃升战法的时候，不光是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在练，我们雷达兵也在探索办法。探索出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的引导雷达捕捉到敌机之后，因为它不是经常动嘛，有的时候会丢失目标，那么我们就采取多部雷达协同的办法，一部雷达盯着这个无人机在照，其他多部雷达对它的周围的空域也同时在照，就是说你一旦脱离我这个雷达的探测范围，也会进入到另一个雷达，这样就能够保持我们对这个高空无人侦察机的始终一个连续的准确的跟踪，这样就为我们歼击机啊进行跃升攻击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客观依据。所以后来我们能够打下无人机，这个雷达部队也是立了很大的功。那么这就是雷达兵，他永远在战争舞台的幕后工作，默默无闻，做着大量的别人看不见的这么一些贡献。但是我们雷达兵其实当时不光是随行防空作战的雷达情报保障，我们还参加了两弹一星呢，我国的一些重大科研活动的科研保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雷达兵的眼睛也在向更高更远的方向拓展。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核卫星袭来之际。在二次大战之后，人类的活动领域拓展到了太空，同时威胁也上升到了太空。所以从二战结束之后，对太空的观察、监视、探测、预警就成为了一些国家重要的新的战略实力。那么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迈出了自己的步伐。70年代初呢，为了空间探索和空间防御的需要，就是由原来我们提到的那个国民党那个南京雷达研究所基础上，我们自己创建的雷达研究机构就研制出了两款看天的雷达。原来的雷达是看空中目标，这是看太空目标，我们俗称叫看天的雷达。一个是110雷达，还有一个是7010雷达。那么110雷达呢，可以看2000多公里太空目标，7010雷达可以看3000多公里。当时这个110雷达它是地方工业部门在使用，而这个7010雷达直接就交给了空军，空军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雷达团，隶属北空。这是我们人民空军的第一个战略预警雷达团。这个雷达站设在哪呢？就设在北京以北140多公里的这个张家口宣化区的黄洋山。那么1972年开始安装调试天线，1977年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雷达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最大一个

0: 特点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线。这个天线呢，它是依山而建，它是靠在山体上的，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小孔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装的那个雷达发射和接收雷达波的那个元器件。1977年我们开始战备值班，那么这个雷达投入使用之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像当时我们自己的一些导弹发射、卫星观测，苏联、美国发射的一些航天器，我们这个系统都能够观察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当时是让很多人吓出一身冷汗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在1983年的1月份，苏联的新闻社叫塔斯社发布一个公告，我们苏联的宇宙140号核动力卫星失去联系了，在太空找不着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这个卫星找不着了。啊，这下把世界各国吓得够呛啊！你这个核动力卫星虽然它不是导弹，但是它上面是带了核燃料的，你要落到哪个地方去，核燃料一泄露引起核灾害的，把你的轨迹一些参数告诉我们，我们帮着你去找。当时苏联他又不告诉，这下世界很多国家都非常紧张。当时有太空探测能力的美国、我们还有欧洲一些国家，赶紧就架起自己的雷达，到处在天上去找。那我们这个7010雷达在这个过程中就发挥了作用，不光是它一台啊，当时我们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一些空间探测站。那么经过一番找呢，我们在大海捞针呢，还真把它给捞出来了。后来就做出了对这个卫星呢，它的坠落的地点、时间的一个预判。当然不在我们国家境内。我们公布的这些情况都是给全世界各国共享的。那么后来呢，根据这个卫星实际掉落的位置，我们对比检查过，发现我们当时预测的时间呢，美国人当时也做出了一个预测，我们的时间呢比它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我们预测的精度，那个空间那个精度比美国人那个探测的结果要强得多，高得多。那么这一次事件之后呢，就体现出我们这个7010雷达在看天方面确实是发挥了作用的。后来嘛，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看天这些雷达越来越多的转向为我们航天探测活动服务，它职能发生了变化。所以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呢，这个空军这个雷达团就转给了国防科工委。再后来嘛，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我们整个太空探测体系进行调整，同时技术装备也在不断的更新，这个雷达站就撤销了，雷达就搬走了，这个阵地也被废弃了。但是现在很多关心我们国防建设的一些网友经常到这个黄洋山雷达站去观看，应该说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点。7010雷达的出现，其实在我们整个空军雷达兵发展历史上，甚至在整个空军发展历史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空军从观空向观天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今天讲空天一体，其实空天一体的步伐，我们在当时就由这样的一部雷达已经迈出去。
1: 甘巴拉，海拔5000多米，镶嵌在云天之间的雷达防风罩天线隐约可见，那一抹亮丽的迷彩色装点在空旷的山峦，与巍峨的雪山、洁白的云雾勾勒了一幅巨大的水墨山水画，浮动着高原的生机。山坡处一座高高垒起的玛尼堆格外醒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进藏雷达兵、原雷达42团副团长张在安的墓营。他亲自参加了包括甘巴拉在内的10余座雷达站的勘测和建设，见证了驻西藏雷达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把生命中最美好的20年贡献给了雪域高原。
0: 最后再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们雷达兵的一个人物和他的故事。老兵不死，讲空军雷达兵不能不提到甘巴拉。甘巴拉是一座山的名字，这座山位于西藏贡嘎县，上过甘巴拉的人都知道，上去这个呼吸是上不来的，心脏是急剧的跳动。那么在1965年，我们空军就在甘巴拉的山顶上主

0: 峰顶上设立了一个雷达站，成立了甘巴拉雷达站。从那以后，我们一代一代甘巴拉人就在这个阵地上，在生命禁区中挑战生命的极限，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一次军航民航的导航任务，而且就形成了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1994年，军委授予其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荣誉称号。那么甘巴拉雷达站，我们一直把它叫空军雷达兵精神的一个标杆。这里面我也要提到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张再安。张再安这个同志老家是安徽的，他原来在南京雷达兵部队任职，60年代初的时候执行入藏任务到了西藏。1965年在建甘巴拉雷达站之前，是他带着20多个人去甘巴拉山上去勘察地形，所以他是甘巴拉雷达站的一个奠基人。后来嘛，他一直干到了西藏某雷达团的副团长。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身体长期积劳成疾，就安排转业了。但他转业回到安徽老家之后，他一直还心系着甘巴拉。他几次想回到甘巴拉去，但是因为身体情况不允许，他没能成行。2011年9月2号，72岁的他去世了。那么他生前，他曾经给他儿子留下过一句遗言：把我的骨灰撒在甘巴拉。2013年7月，张再安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张再安都不在身边，还有儿子自己的家人，一共是7个人捧着张再安的骨灰自驾车从蚌埠出发，沿着张再安当年口述的入藏的路线，走这个青海这边这个路线，开到了西藏。8月2号，他们就上了甘巴拉雷达站，就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雷达站的旁边。他的二儿子说，他的父亲选择了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墓地，他给他们这次活动做了一句最好的诠释，叫做老兵不死，父爱如山。张再安同志就在他曾经付出过青春的这个阵地上，用他的忠魂继续为祖国守望长空。空军92%的艰苦连队都在雷达兵。像张再安这样的同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对空军的雷达兵、陆军的雷达兵、海军的雷达兵以及其他大量的类似雷达兵这样的岗位，默默无闻但是在做着重要的艰苦繁琐劳累的工作，为守卫祖国的领空做出自己贡献的同志表示一种崇高的敬意。到今天为止，空军故事全部讲完了。那么结束之际，我想起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诗，我想用这句诗作为一个总结，表达我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和我对空军这段历史的一种感受，希望与大家共享。这句诗是这么说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是鸟儿飞过。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0: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1度，毛兰沟阴，最高气温21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1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房阴，最高气温21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1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2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2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2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2度，泾河镇阴，最高气温22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3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3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3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3度，党坝阴，最高气温23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7: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7: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就很好，烦恼烦恼又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吧，最近热播中哈，《问心二》，探索医疗剧系列化的创作。国产医疗剧《问心二》日前开播，剧集由周亦菲编剧，黎智执导，讲述的主人公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完成自我治愈成长的故事。这是一部系列剧哈，这是第二部续作了。主创团队表示，作为问心的续作，问心二延续了温暖现实主义基调，同时力图拓展叙事纵深空间与现实的锐度。本季加入年轻专培医生的视角，完整展现医生的成长之路。此外呢，还通过了医疗器械销售经理这一新的角色，呈现了医疗器械行业的现状。据了解，剧集历时打磨了3年，主创团队深入医院进行实地采风调研，共有200余位医疗顾问提供支持，覆盖剧本打磨、病例设定、演员动作指导、急救流程设

计等等等等。多家三甲医院及医疗器械公司提供学术与技术支撑，展现比第一季更丰富更前沿的案例。其实这个问心二火了之后，估计前作问心也会提高很大的热度哈。

咱先放那儿，咱先说现在哈，现在这些日子，这几天正在热播的《问心二》哈，它是由中央电视台、柠檬影视、腾讯视频、爱奇艺联合出品，黎智执导，周亦菲编剧，徐小欧担任总制片人，王冶、陈淑泽任制片人，赵又廷、毛晓彤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张嘉宁特邀领衔，陈冲友情主演，黄觉特邀主演。哎呀，好多人呢。该剧于2025年9月27日在浙江宁波开机拍摄，并于2026年2月2日杀青。该剧讲述的是在第一季剧情发生的两年之后，哎，这个周晓峰回来了，被破格提拔为东丽医院史上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他与林毅、方小然重组三人小分队，在全新的职业挑战与情感考验当中并肩作战，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继续坚守问心无愧信念故事。

刚才说到了哈，有新的角色出现了，那就是新增的角色医药代表欧阳达，他是由演员张嘉宁饰演的一个角色哈，和内心外科新主任啊盛年，这是新增的两个角色。

电视剧《问心》共有40集，于2026年6月18号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并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介绍一下《问心二》当中的这三位主角哈，说他们是铁三角绝对不为过的哈。这个周晓峰是由演员赵又廷饰演的，他是东丽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心脏中心冠脉组组长、副教授，优秀自律严谨的精英型医生，上进心强，认可并维护规则。母亲在他5岁那年不堪忍受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毅然离婚去追求自己的医学事业。年幼的他一次次等不到母亲回来看自己，加上家人的仇恨教育，他逐渐放下对母亲的期待，变得沉默内敛，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这就是《问心》当中的主角周晓峰。

去的你。再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位方小然，他是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角色，东丽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

又善良、坦率、真诚，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方小然父亲早逝，他跟随母亲在监护室和护士站长大，耳濡目染，积攒了深厚的护理经验，也对监护室有着执着的感情，认为术后监护有时比手术更重要。方小然长大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监护室医师，丰富的理论储备和临床积累让他具有超出常人的诊疗直觉，都是大神呢。

是你一个。铁三角当中的第三位，他的名字叫林毅，是由演员金世佳饰演的角色。他是东丽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医术高超的天才型选手，却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作为一位为手术台而生的天才型医生，林毅掌握手术的周期比别人短得多，在手术台上专注冷静，气场强大，主刀了无数台危重疑难手术。林毅眼中只有治病救人这件事儿，规则程序人情世故通通靠边站，这是个怪才。

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问心二》哈，其实它还有第一部《问心一》，它是在2023年就和大家见面的，第二部剧是今年见面。那第一部剧哈也获得了很高的口碑，收视率呢也超高。然后说一下它的奖项哈，但是2026年的新剧刚开播哈，奖项暂时还没有。2023年这部剧同样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的黄金档播出的，同时腾讯视频播出。2023年该剧获得了电视剧大赏年度剧集，还有国剧盛典年度优秀剧集。2024年该剧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等奖项。

刚刚在介绍铁三角其中一位周晓峰的时候，说到了他在等母亲的事情哈。那咱们就再说一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叫。

叫方竹青，她不光是方小然的母亲啊，不对，她不光是周晓峰的母亲，还是方小然的母亲哈、啊。同样，她也是东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接近退休年龄，是心内科大

冲击。这是他的母亲哈。其实剧当中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深挖一下哈，感受一下哈，是怎么个情况，为什么他就有了一个妹妹方小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得把问心一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哈，然后再去追问心二。追剧快的朋友估计问心二更的这几集不太够看吧，是不是呢？可以先去看问心一，看完之后再来追问心二，这样就有连续性喽。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漫步青云演唱的《初恋情人》，吴少年有志演唱的《家乡的月亮》。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漫步青云演唱的《初恋情人》。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7: 帮我拍背。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

0: 来越远。
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2: 衣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2: 生活超给力，
13: 快乐来接力。
1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2: 让烦恼一键清零，
13: 让好运天天爆棚。
12: 生活超给力，
13: 幸福新定义。

0: 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又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啊，现在是这个雷电的警报是在生效中，下午4点左右吧，预计会有雨，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5米每秒。那今天的这个降水可能也是达到了85%，所以昨天这样一个短暂的阴转晴的这样的天气呢，紧接着就又进入到了这个阴雨季。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我觉得这种天气挺舒服，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农作物来讲啊，确实有点不太友好啊。因为昨天我在这个回去的这个打车的路上，就是也是跟这个开车一个姐聊起来，她说他们家这个老家黄瓜到现在都不怎么长，就一直是那种小黄瓜钮的状态，就你拧不下来，就是因为一直在下雨嘛。所以其实哎，怎么说呢，这个雨水太多可能会涝，雨水太少又可能会旱，其实这样间歇性的来还会好一些，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不可抗力，你这个天气我们只能是这样，作为这种被动承受。那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拿上一点雨伞。像今天早上，今天我是少有的拿了伞，还下了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行，没挨浇。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今天出行还是要拿上雨具。同时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还是再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最近也是这个世界杯开踢了吧？然后我对这个足球虽然关注度不高，但是最近总是刷到一些什么这个专门适合这个观赛期间适配的一些这个自制神奇小吃。
0: 哈，我以为您是看这个球彩，我之前还老买球。
1: 对，然后昨天也是刷着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这个自制墨西哥式烤玉米。
0: 难吗？
1: 看起来不是很难，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坐翻车了。
0: 你还试了一下？
1: 我还试了一下，冰箱里边剩我那个冰箱里边剩点那个什么嘛，剩点那个冻好的玉米嘛。然后拿他那个东西，好像是拿那个空气炸锅，然后把那个玉米十字刀切成四段，然后刷油刷调料，然后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边烤。
0: 它是干的吗？最后出来？
1: 最后应该就是类似那种。就是那种西餐店里面那种烤玉米，就是外皮是酥的，然后里边还是正常的玉米的

0: 口感，但是我做的失败了，因为家里一没有黄油，然后少了很多料，然后昨天稍微脑洞了一下，然后寻思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把那个蛋挞皮儿泡热水，然后打成浆，然后挂上去看看行不行，结果发现并不太行，它不是很挂得住。
1: 蛋挞皮儿它里面是不是它那个面再给搅碎了之后它就没有筋了？
0: 对，它就没有筋儿了。然后你吃没吃过，就玉化路有一个之前卖的那个炸脆皮炸玉米，
1: 吃过，
0: 就是它那个一整根玉米裹上糊，然后炸出来，然后
1: 那并不好吃。
0: 刷酱，我印象里对那个还行，我昨天想复刻一下那个，但是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那你里边可以裹蛋，就是你再裹上个蛋黄，把那个蛋挞皮那个浆里面再放上一颗蛋黄，估计应该会好一些。
0: 对，我寻思下次再尝试这个东西，我准备试一试加点这个脆炸粉。
1: 啊、哦，对，加粉可以，加粉肯定可以。
0: 然后看了很多那种，哎，现在我发现这种适配空气炸锅或者什么烤箱这种小餐具的，这就是这种小烹饪设备的这种小吃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平常或者最近听说过或者已经尝试成功过的这个叫可以叫
1: 复刻过的这些小吃，
0: 对，方便小吃吧、
1: 哦、
0: 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1: 哦、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也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哦，我是银初。
0: 刚刚也跟大家讲了最近的一些这个简易小吃啊，我觉得我这个空气炸锅在我这儿最多的应用还是用来炸薯条。
1: 啊、哦，炸薯条或者是烤红薯。
0: 对，炸薯条真的很方便啊，就买那种超市卖的现成那种半成品薯条，然后
1: 扔进去一喷油。
0: 我现在扔进去连油都懒得喷了。就是我发现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往里边放一根烤肠或者是那种肉串类的
1: 啊，自己出油，
0: 对，它自己会出油一点的，然后烤到一半的时候把它那个拿出来使劲的晃一晃，就跟翻炒似的，把那个油稍微裹一裹，薯条上面也不需要喷油了
1: 啊。其实你要说到空气炸锅的话，我还是想就是分享一下，我觉得之前我是在那个抖音上刷到过，它正常咱们用那个空气炸锅那个滤油碗，不是滤油，就是那种锡纸碗，咱们不是放到那篦子上头吗？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个人家，那意思是说要把它放在篦子下面用来接油，哎，这样那个炸出来的东西它就会更干松，如果你放到里边的话，它就像是那个水煮一样，有一些对，比如说那个肉类它可能会出这个血水、嗯、那这个水它就会直接在这个肉里面去裹着，它口感就不好。但如果你把这个碗放到这个篦子底下来的话，你一个是清洁的时候好清洁，只清洗篦子就行，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油全都滤下去了，你这个肉的口感上也会更干松，会更好吃一些。哎，所以其实好像我们平时常用的这些小家电呀，还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使用秘诀啊。就比如说像刚才大众说的这种，你像炸薯条，你放一根这个肠让它自己出油，你去翻一下，哎，这个口感可能也会更好吃一点。嗯，对啊。那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就是你们平时在做这些半成品的零食，或者是说我们去研究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些小窍门，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 1002或者是平泉广播呀，来跟我们
0: 互动。
1: 哎，对了。

星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0: 省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市妇联纵享非遗迎端午，亲子同乐传文脉。杨树林法庭法治护航设施菜产业振兴。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

0: 结实，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联合女企业家协会到五色文创园举办纵享非遗灯火端阳端午主题亲子游园会，活动现场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受邀开展端午文化科普宣讲，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非遗文化及龙舟精神等知识，让家长和孩子们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携手协作，认真进行拼接、装饰龙舟，亲手制作专属龙舟手作，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在包粽子环节里，大家捋粽叶、填粽米、系棉线，互帮互助，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现场粽香四溢，欢声笑语不断。家长刘子强：
1: 今天带孩子参加活动收获满满，活动氛围特别好，感谢妇联和各位女企业家搭建平台，难得有机会陪陪孩子，增进亲子感情，特别有意义。
0: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民俗科普与亲子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家庭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亲子传承中焕发新生。五色文创园主理人安娜：
2: 未来园区将联动妇联、企业等各方力量，深耕家庭文化与青少年成长服务。我们会优化场地，丰富活动，常态化开展亲子公益、巾帼成长等空间，依托园区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家庭、女性与青少年发展，为本土精神文明建设出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3: 下一步，市妇联将联动各方，持续开展公益亲子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民俗，打造家风文化特色课堂，同时壮大爱心爸妈志愿者队伍，把传统文化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用好文创园阵地，以巾帼力量传承本土文脉。
0: 本台消息，杨树林法庭精准对接设施菜产业司法需求，创新设立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把司法服务下沉田间地头，以多元法治保障护航设施菜产业平稳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切实把司法服务送到产业一线，送到群众身边，筑牢设施蔬菜产业法治屏障，杨树林法庭法官深入三河村设施菜园区大棚，关心的劳务用工安全、意外事故维权、劳动权益保障等重点法律知识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法律条文，直面解答棚区群众的法律困惑。设施菜园区工人李瑞芬：
4: 以前我们在这儿干活，那个遇到什么事儿、意外事儿我就不知道找谁。今天嘛，法官来了，到这儿给我们讲这些个知识，我们心里明白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有事心里有底了。
0: 普法过程中，法庭法官聚焦设施菜产业发展关键环节，针对蔬菜大棚建设、土地流转、果蔬购销合作中容易出现的合同漏洞、权责不清、违约纠纷等问题，专门对村干部及种植大户开展涉农合同专项宣讲指导。法官现场讲解规范合同签订流程、条款注意事项、证据留存方式，引导村干部和种植户树立契约意识，从源头规避合同风险，有效减少商事、土地、劳务类矛盾纠纷的滋生。在下沉一线

0: 普法宣讲的同时，杨树林法庭不断完善基层司法服务阵地建设，在耿家沟村设立风和共享法庭固定站点，在村委会的大力配合下，站点配备独立标准化办公场所，配齐一屏一线一终端智慧司法设备，搭建起智能化数字化司法联动平台。该站点可实现与法院、法庭、郡支督法官联合工作站等的视频互联，能够快速开展远程法律咨询，在线矛盾调解，案件信息互通，真正实现涉农纠纷足不出村就近化解，大幅提升基层矛盾的处置效率。杨树林法庭庭长刘雪峰：
1: 设施菜是我市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产业做大了，各种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在土地租赁、蔬菜销售、劳务用工等方面纠纷多发易发，因此我们设立了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目的是联合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等多方力量，为菜农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促进涉菜纠纷妥善化解，助力提升菜农的法律意识、合同意识、证据意识和契约精神，减少涉菜纠纷发生，为我市涉食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贡献法院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邓九如、江凡

也就吃完饭以后啊，伙计把这个盘子碗呢收拾完喽，两个人呢刚要安歇，就听见隔壁那屋闹腾开了，就是那哥俩杨德福杨德禄喊开了，伙计伙计快点来，你们这儿怎么改了黑店了？伙计急急忙忙过来，哎，二位二位，喊什么喊什么，谁开黑店呢？我们这儿怎么会是黑店？你这屋子里闹鬼。什么？我们屋子里会闹鬼？您可别胡说八道啊，住着这么多客人呢，您要是这么一嚷嚷的话，我们这店这买卖还不黄了啊。啊，哎，您可别这么嚷嚷，我嚷嚷什么呀？啊，刚才眼瞅这蜡烛这火苗腾加一下蓝光一尺多高，紧跟着这桌子底下啊转出了那么一个车轮大小的大头鬼，多吓人呢！我们说什么也不住了啊，你给我们换屋子吧，你给我们换房间吧，不能在这屋住，太害怕，回头我们死在这屋子里边怎么办呢？他们这这么嚷嚷，邓九如呢微微一笑，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哎呀，吵闹什么呀，有什么可嚷嚷的？哎，这位爷爷您不知道，他们这屋闹鬼，屋里闹鬼啊，这样吧，咱们是不是换换房间，你们上我们这屋住来，我们上你们那屋去，我不怕鬼。江凡在旁边这么一听，太爷呀太爷，您胆儿也太大了，明明人家说那屋闹鬼，怎么着您不怕鬼，您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怎么交代呀？哎呦，那什么，那咱们那他也不敢说出来呀。邓九如冲他摆了摆手，来吧伙计，帮忙啊，把我们房间腾出来，让这二位进去住，我们上他们那个房间吧。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换换房间吧。于是伙计帮忙就把这个杨德福杨德禄他们那个大圆笼啊帮着也抬到了邓九如他们这个房间。邓九如呢跟江凡俩人也没很多的东西，就是有个包袱，一块儿就来到了那哥俩住的房间。进来这么一看呢，分里外屋，里间屋门口这儿有门帘，外间屋呢有张桌子，有两把呀这个柳木的椅子，这个桌子上边呢有这么一个灯台，然后对面也就是靠北边山墙这儿有这么一张床，里间屋呢也是靠北边这儿有这么一张床，有这么一小炕桌，对面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八仙桌，桌子上边有这个现成的灯台呀，有这个茶具，两边有这么两把椅子，很简单，屋子里边挺干净的，都安排好了。邓九如呢也睡不着，就从这个包袱里边啊拿出这么一本书来，什么书呢？《论语》。说这位县太爷出来私访，为什么就带《论语》呢？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呀，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的翻看这《论语》。江凡可加上小心了，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呀，自己陪着这位年轻的县太爷出来私访，万一有点什么闪失我交代不了啊，就在旁边一站，瞪着眼睛就瞅着桌子那蜡台，然后呢低头又看桌子底下，就怕这屋子里边出什么变故。邓九如看了看江凡，江大哥，太爷你看，出门在外又不是在衙门里边，就咱们哥俩别立什么规矩啊，大哥您要是赖了啊，您就上外间屋那床上边您躺一会儿，要不然您就坐在这儿哈，咱们聊会儿天。不，太爷您别管我，您看您的书，我得好好的看一看这个鬼他到底是怎么个闹法。他是真加上小心了，一直的等到都过了三更天了，就听见门口那嘎吱嘎吱嘎吱有这个声音，江凡唰这么一转身就来到屋门口这儿，一拽那把手啪把这门这么一开，外边感情有个人

差点栽进屋子里边来。谁呀？就是变戏法的那个小矮个儿杨德福。哎，你这是，哎呦，您看您猛地这么一开门呐，可真把我给吓坏了。你要干什么？没别的，刚才我们哥俩在这屋住的时候确实是闹鬼啊，我跟您说那别提多吓人了，眼瞅那个灯火苗啊蹭蹭蹭蹭蹭就一尺多高，而且冒的是狼火苗，随着这八仙桌子底下立刻就出了这么一大头鬼。现在闹没闹呢？啊，一直没动静啊，是吗？怎么你们住进来就没动静？我瞅瞅去，我瞅瞅去。他也不等让人让，自己呢就来到里间屋了。你想，邓九如坐在北边床这儿看书呢，他呢就来到八仙桌旁边，用手一指这蜡台，怎么着？没事啊？他不指还好点，他这么一指啊，哎呦，眼瞅着火苗腾腾腾腾腾腾，蓝火苗一尺多高，随着火苗唰唰唰唰落下来，又跟枣核那么小。接着呀，他这么一转身，脸冲着八仙桌，后背冲着邓九如跟江凡，就这么一矮身。哎呦，你们看这桌子底下怎么冒开黑烟了？冒开黑烟了！江凡赶快弯腰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呼呼冒起青烟了。再一看这杨德禄，二七打了个踢粉，扑通趴地下了。江凡过来一再叫他呀，哎，起来起来起来，叫半天他呀一翻身倒是起来了，往地下这么一跪，冲着邓九如梆梆梆一劲儿的磕头，而且再一说话，那说话的嗓音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哎呀，太爷呀，我是个冤魂呐，我姓朱，名叫朱启龙啊，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呀，我是被人给害死了，我死得好惨呐，我的阴魂无处投奔，我也没有人替我伸冤告状。难道说你们家里边就没有族人了吗？哎呀，倒是有个兄弟，不提我这个兄弟还则罢了啊，一提我这个兄弟真是叫我又恨又气又伤心呐。你到底有什么冤仇？从实的速来，本县替你做主。是，今天我知道太爷您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只好向您投诉我的冤情。您想这么一闹腾啊，已经到了五更天了，就听见外边金鸡报晓。哎呦，您看天马上就快亮了，我不能在您这儿再待着了啊，我得赶快走。不过太爷有四句话，您可千万千万要牢记，您可记住喽。都哪四句呢？自是兄弟，然非同气，害人谋妻，死无居地。说完这四句话扑通他又趴地下了，紧跟着身子这么一摇站起来。哎呦，刚才怎么了？刚才怎么了？没什么事吧？啊，哎呦，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一转身他跑出去了。江凡眼瞅着跑出去了，回过头来再一看，这位县令邓九如，邓九如啊坐在那是微微的一笑。啊，太爷您不害怕吗？这有什么害怕的？这不是闹鬼？哪儿闹鬼了？您看那个蓝火苗腾加一下就一尺多高。哎，

他是后背冲着咱们，咱们知道他用了什么法术让他地底下冒出青烟来了。啊，哦，闹了半天这全都是假的。哎，闹鬼是假的，冤情是真的，这从何谈起呢？也就是说呀，咱们看他变戏法的时候，他拖着婆了跟咱们要钱的时候，他撩眼皮看了我一眼，他把我给认出来了，他知道这个周启龙的冤情，他尾随咱们住进了这家客店，用这个方法他想替朱启龙伸冤。哦，听完了这几句话，江凡呐，又把邓九如从头至脚打量一番，点了点头，心说呀，哎，开封府这三年您没白待，您也跟着包相爷学会了怎么样审鬼了，难得呀，真是年轻有为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天亮以后再仔细的访一访吧。哎哎，你看咱们暂时的安歇安歇啊，迷糊迷糊，事儿都完了，你也到外间屋那躺一会儿，我也迷糊迷糊。好好，把门关好了，两个人分别全都躺下了，合衣而卧。等天一亮，店小二急急忙忙进来，给他们打进来，漱口水，洗脸水，洗漱完毕了。哎呀，店家啊，您有什么吩咐爷台？隔壁那哥俩他们早走了。啊，走了啊，赶早的人家就做买卖走了，还得奔另外一个码头，人家得变戏法练把式糊口啊。哦，哎，你现在忙吗？刚起来，头上的客人都没起来呢，你有什么事啊？没别的，跟你说会儿话，跟你打听人。您打听谁呀？有个叫朱启龙的。哎呦呵，您怎么问到这儿了？那是原来呀我们这儿的老掌柜的。那么现在的掌柜的呢？现在掌柜的是他兄弟啊，名叫做朱启凤，因为脑袋上没头发，有个外号叫朱二秃子。哦，你们这个老掌柜的朱启龙有妻子吗？啊，儿子没有，倒是有个媳妇儿。他家娘子多大岁数了？22岁。那么他本人56啊。啊，怎么56岁娶这么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子呢？嗨，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您是要审案呢？干嘛盘问这么清楚？不是，就是听着有点新鲜，你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们好好的聊聊天儿，哎，我们也听听新鲜事儿。得嘞，就看见我们老掌柜的这个买卖了，就把这个20出头的这个大姑娘给嫁过来了。您看，要说我们老掌柜的为人可真好啊，没想到啊，这不前2年吧，突然之间得了这么一个心急痛，暴病死了。请大夫没有啊？大夫请来了，已经晚了，一进门告诉说人已经死了，你大夫还不走啊？随着，你想我们这儿呢有这么一个规矩，凡是6月死的人都怕这尸体腐烂呢，熏人，就说这人呢活时候没干什么好事，怎么办呢？赶快的就用这个柴草啊把他的尸体给火化喽。哦，那么他的尸骨埋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埋在村后头了。你想老掌柜的这么一死，本来我们这位朱启凤就是他的兄弟啊，就在隔壁，人也做着买卖呢，开的是楠木作坊，哥哥死了，兄弟怎么办呢？就把这边的买卖也接过来了，一人管着2档的买卖。要说我们这位掌柜的真不含糊，知道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嫂子呢，怎么着啊，只要晚上到这儿来结账来，甭管结到多晚，哪怕到了5更天了，人家照样回自己那个买卖那儿住着去，就怕听点闲言碎语，就这么规矩。这还不算呢，打了一道墙，不让我们

0: 二奶奶啊再从前门这儿走动了，后门那儿专门给开一后门，买点什么绒馅啊，买点什么呀，哎，自己单走那门，问了问大奶奶，一致的他要守节，怎么办呢？这不是最近吗，我们这掌柜的拿出1000两银子来，把这大奶奶送回娘家去了，让她守节去了。您说嘿，难得呀。要说我们这位掌柜的才30多岁，人家就这么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怕让别人说跟嫂子有染。您说人这事儿做的真是正人君子。哦，我说了半天您都听明白了吧？得嘞，前面那也都起来了，我得赶快忙着去啊，有什么话您吩咐。我等会儿等会儿，您还有什么吩咐啊？你看我家里边啊有点这个楠木家具，笋子也开了，该修了，能不能够烦一下你们这掌柜的朱启凤跟着我到家里边去看看我那个家具能不能修理呀？那我得跟掌柜的说一声。对对，你跟掌柜的圆一声，我们在这等着啊，要能去的话就跟着我们一块走到家里边去看看去。那行了，行行行，您等着啊。伙计走了，两个人呢吃完早饭以后就在屋里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瘦高个儿，秃脑袋，两个杠子眉，一对三角眼，塌鼻梁，薄下的嘴，有那么稀稀拉拉的短胡须，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那朱二秃子。哎呦，两位客官，怎么着，哪位家里边有楠木家具啊？我那儿有，我跟您去一趟看看去。行啊，咱们现在就走，怎么样？二位怎么来的？我们这有马。那什么，王三呢，把我那驴给牵出来吧。于是啊，邓九如、江凡骑着马，这朱二秃子就骑着他那个葱白的大驴跟在后边，就从客店这儿走出来了。奔哪儿呢？奔着县衙门这儿过来了。来到县衙门门口了，邓九如、江凡两个人甩凳离鞍下马，这朱二秃子呢也从这个驴下来了。您这是啊，没别的，我家呀就在这个县衙门旁边不远，我到县衙门里边呢去找一位朋友，那儿的师爷也懂得楠木家具，一块过去看看。那行，凑巧呢，您看啊，我在这个班房这儿也有两位朋友，我到那儿等着您去。那好那好。邓九如啊人就进了衙门了，江凡牵着了匹马就奔了后边的马厩了。这朱二秃子呢把这驴就往旁边树上这么一拴，他呀就奔了班房了。也确实班房里边过去有俩朋友，一看他来了迎出来了。哎呦，这不是朱掌柜的吗？您怎么上我们这儿？里边请里边请，让进来了。您今天怎么转悠到这儿？哈哈，刚才那不是有位客人吗，说他家里边啊有这个楠木家具，让我去看一看。他说到衙门里边找朋友。哪位啊？就是刚才进去那位文生公子啊。那位啊，啊，你等着等着。这班头这么一听啊，跟着我们县太爷来的，你等着吧。功夫不大呀，就听里边梆梆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太爷立刻升堂，一声呼唤，带朱启凤，带朱启凤。衙役们哗楞一抖锁链子，咔噔把这朱启凤就给锁起来了。哎，你们这是干嘛？太爷呼唤，马上带你过堂，走吧你。哗楞楞楞楞楞楞，锁链子这么一拽啊，就把这朱启凤拽到了大堂。来到大堂这么一看，衙役们站列两厢，手持毛竹大板，大人早已经稳坐在公案的后边，师爷在旁边有个矮桌，在那儿准备着录下口供。邓九如啪一拍公案，胆大的朱启芳 为何不抬起头来？
1: 啊，我不敢抬头。叔，你不对，抬起头来看看本县我是谁。
0: 是是，太爷。
1: 朱启凤抬头撩眼皮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不是让我修家具呢？您是
1: 低头。
0: 是，
1: 这没有别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口头语儿啊。
0: 你一问起来说这事儿怎么样了啊，是不是还那样啊，
1: 你就说了这么一句，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九天庙在什么地方
0: 啊？就在咱们这个西边十里地那儿有那么一个庙，那儿就是九天庙，那儿的主持和尚叫做自然。
1: 哦，那行了，你们下去办差去吧。邓九如回到书房，江凡呢也进来了。江大哥啊，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什么呀？
1: 衙役们指点说，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
2: 我猛然间想起来呀，就是那个变戏法的杨德禄，他不是最后说了这么四句话吗？自是兄弟，然非同气，害人谋妻，死无居地。随着呢，这个邓九如拿起笔来，在纸上唰唰唰把这四句话都写下来了，又横着这么一画，你看看，这是自然害死。
1: 哦，我想啊，咱们是不是还要去趟这个九天庙访一访这个自然和尚？
0: 哎呦我的太爷，您胆子是越来越大呀。那个地方是您去的吗？
1: 如果说真的朱启凤真让那个自然和尚给救走了，
0: 不用问呢，自然和尚肯定的他是个飞贼，一旦要是把您再给认出来，咱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还去的吗？万万的去不得。
2: 哎，江大哥，
1: 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啊，
1: 去去无妨，能把我怎么样呢？
2: 是不是你有点害怕了？
1: 嗨，太爷，我怕什么？既然不怕，咱们俩赶快的改换行装，咱们就去一趟这个九天庙
2: 啊，去去怎么样？
1: 江凡是一再的劝，这邓九如啊是执意的要去，毕竟他是太爷呀。江凡跟他也只好是又变换了服装，邓九如仍然是这个文生公子打扮，江凡呢还是壮士打扮，带着刀保着这位县太爷，就从这个县衙后门出来呢，也没骑马，步行反十里地呗，就奔西边走下来了。一看粉红的墙，再一瞅这山门上面有个匾额，确实是啊九天庙。大门关着，旁边的角门呢也都紧紧关闭。两个人来到角门这儿，江凡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功夫不大，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把这角门开开了。阿弥陀佛，出来把他们两个人看了看，二位施主有什么事情吗？邓九如上前啊，没别的，我们到这儿烧香还愿来了。
0: 烧香还愿
1: 啊？您是给谁还愿呢？
0: 给我的母亲还愿。
1: 小和尚扑哧一乐，哎呦，那么说您的老母亲吃的是雷斋，来这个雷神庙还愿来了。
0: 就这一句话呀，
1: 邓九如腾脸红了。
0: 怎么？
1: 人家是九天应元普化天尊雷神庙，您上雷神庙还什么愿呢？
0: 啊，我们到这儿来还愿，
1: 那就进来吧。于是啊，江凡保着邓九如，两个人就走进了这座雷神庙。一个小和尚领着他们往里走，那个小和尚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往后边跑进去了。小和尚呢把他们两个人领进了佛堂，到这儿

0: 拈香磕头还愿，办完了以后呢，起来又看了看佛像。从那个大殿出来以后，小和尚带着他们要往这课堂走，走在半路这儿，就听见西边那个跨院里边有不少女人嬉笑的声音。邓小如啊，立刻冲着江凡使了个眼色，江凡把头一点。小和尚领着他们来到课堂以后，给他们献上茶来。江凡说了声：“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去看看去。”挎着刀从这课堂里出来，他就冲着个西跨院里边走过来了。他就刚刚往这边这么一走，马上跑过一个小和尚来，伸手把他这么一拦：“哎呦，嘿嘿，这位施主，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我在这个庙里边转一转，看一看。”“我跟您说啊，这边您可千万千万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呢？”“您看，这里边有不少啊，这个太太呀、小姐呀，到我们庙里边来烧香、来许愿来了。您说，您要是过去，这个多不方便呢。”“哦，这个庙应该是男人游逛的地方，为什么有女子嬉笑的声音？我倒要看个明白。您看，不让您过去，您非得过去。”他正说着话呢，就听见那边啊，“阿弥陀佛！”走过来这么一个肥胖的和尚，光着头，穿袈裟，迎着江凡就过来了。什么人这么大胆呐？有这么大的势力，张嘴的就要在庙里边转一转看一看，你的胆量也太大了。“嗯，我早已经看出来你是谁了，你不是县衙门里的差人，名叫江凡吗？”啊，江凡这么一听，哟，感情已经让人家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哎呦，太爷那是不是安全呢？江凡怎么一转身，急急忙忙的去往课堂跑。来到课堂这么一看，邓九如还在那儿喝茶呢。江凡过来一拉他胳膊：“太爷不好，咱们得赶快跑，已经让人家给认出来了。”两个人起身刚要往外走，“阿弥陀佛！”两人抬头这么一看，啊，又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啊，就在门前这么一站。这个和尚好凶啊，面似喷血，粗眉怒目，高鼻梁，似方口，身上穿着袈裟，冲他们微微一笑：“小僧不知道太爷驾到，有失远迎，还请太爷多多的恕罪。”啊，邓九如也愣了：“哪里来的太爷呀？啊，我们赶快走，我们赶快走，只怕你们今天来得就难出庙门。”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9: 江凡拉着邓九如的手啊，也就刚要往外走，就这功夫，猛然间就听着呀，门口这有人高喊佛号：“阿弥陀佛！”他们抬头一看，门口这儿站着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面似喷血呀，一脸的横肉丝子肉，好凶啊！不是别人，正是自然和尚。和尚双手合十，呵呵呵，小僧不知道县太爷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县太爷您多多的海涵呢。哈，邓九如当时就是一愣啊，他怎么会把我给认出来了？哎，我哪里是什么县太爷啊，我只不过是到这儿烧香还愿来了。县太爷您不必不承认了，实话告诉你们说吧，那朱启峰就是小僧我给救来的，我料定了县太爷会私访来到寺内，我已经吩咐下去了，让这些小和尚们随时等候您老人家。呵呵，我已经等候多时了。江凡听到这儿，攥刀把插楞把这刀就给拽出来了。你要怎样？呵呵呵，这可真是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啊。来人，绑了。就这一声令下，哗啦一下，不少的小和尚呼啦上前，拿出绳子来，这叫绑人呐。江凡蹭着一个箭步从屋子窜出去了，和尚这么一转身，从小和尚手里边接过这么一条齐眉大棍，挺烫挺烫，跟这个江凡呢就打在了一处。 说这个自然和尚为什么要救这个朱启峰呢？他跟朱启峰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说起来啊，话可就长了。要说起来呢，那还是得从这个朱启龙身上说起。他倒霉啊，就倒霉在娶这媳妇上边了。您想啊，他50多岁了，娶这么一个20出头的小娘子，而且长得还特别的貌美。当然了，这个吴月娘自打嫁到他家中之后，日子过得比在娘家那是强多了，没法比呀、啊、甭管是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这全都好，就是一样，这岁数啊相差的太大。再加上这朱启龙呢，一心一意的都扑在这个买卖上边，虽然说在物质生活上边能够满足这个吴月娘，嘿嘿，在精神上边他满足不了。天长日久的，吴月娘在这特别寂寞，他一看呢，他那个小叔子朱启凤，哎呦，比他的年岁啊差不多。怎么说这个朱启龙50多岁，他兄弟怎么这么点岁数？他是同父异母。您想，这个20出头，那个不到30，呵，两个人经常的这个眉来眼去，慢慢的背着周启龙，两个人就勾搭成奸。也就是朱启龙在外边忙着买卖的功夫，这朱启峰什么买卖呢？就在他们的隔壁这么一个楠木的作坊。要说起来啊，朱启龙对他这个兄弟那可以讲满够110了。怎么？自打父母死之后，完全是这个哥哥把他拉扯起来的，并且还帮着他开了这么一部买卖，就在这个旅馆的旁边，就这么一家买卖。您想啊，朱启龙这么一忙，他的兄弟悄悄的来到嫂子房间，两个人呢就做下了苟且之事。朱启龙不知道啊，可时间一长呢，俩人老这么偷偷摸摸的，吴月娘啊这天就跟那个朱启凤讲，兄弟嫂子，咱们俩老这么偷偷摸摸的长久下去那也不行啊，万一要是让你那哥哥撞见，这可怎么办呢？把这朱启凤给吓得呀，哎呦嫂子，我还真有点害怕，万一要让我这个哥哥撞上以后，那脸面何存呢？我可怎么办呢？咱们得想个办法，咱们两个人呢是做这个长久夫妻还是做这个暂时的夫妻？哟，嫂子，您这话是怎么说呢？要是做这个暂时的夫妻，干脆打今儿以后啊，你再也别上我这屋来了。哎呦嫂子，那我哪舍得了您呢？说什么我也得来，一天不看见您我心里都闹得慌。要想做这个长久夫妻，启峰啊，咱们两个人得想办法把你哥哥给害死啊。朱启凤这么一听，这汗都下来了。哎呦嫂子，要说我这个哥哥对我可不薄啊，父母死了以后都是我这哥哥把我拉扯起来的，就旁边我那个楠木作坊，那也是我哥哥花钱给我办起来的。你要是真是让我亲手把我哥哥给害死，哎，跟您说实话，我还是真下不了手。哼，瞧你这点出息，要是这样的话，干脆从今天以后你再也别上我这屋来了，咱们俩呀、一刀两断啊。别介，嫂子，想来想去，要不然怎么说色胆包天呢？这朱启凤牙一咬，脚一跺，得嘞嫂子，我全都听您的。那好办吧，你看啊，明天正是你哥哥的生日，你呀、备着点酒，哎，到时候呢咱们俩这么一灌他，只要是他喝醉了往炕上这么一躺，到时候你就全听我的。行嘞嫂子，我都听您的。第二天，这个朱启龙知道是自己生日啊， 天也热，六月份

0: 洗了洗澡，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看，哦，小娘子给他准备下丰盛的酒宴呢，这高兴啊！一会儿的功夫，兄弟也来了。您看，这边是娇妻，那边是爱弟，呵，心里这个高兴啊！这两个人呢，左敬一杯呀，右敬一盏。朱启龙，今天是杯杯敬，盏盏干，喝的是酩酊大醉呀。他呀，就往炕上这么一躺。要不怎么说呀，最狠不过妇人心。就这吴月娘一伸手，把旁边那枕头给拽过来了，就往朱启龙脸上这么一盖，他这么一片腿儿就骑在这枕头上边了。哎呦，本来这个朱启龙喝点酒啊，就憋着气，就喘不过气儿来，枕头再这么一压，上边再坐这么一个人，把他憋的呀，脚来回这么一蹬，这两只手好吗？还想往起抬，抬不起来了。这朱启芳啊，就按照吴月娘的吩咐，赶快过来，把他哥哥的胳膊、腿全都给摁住了。一会儿的功夫，嘿嘿，两只手也抓不了。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招了，两条腿往这儿一踹也不动弹了。吴月娘伸手把这枕头往起这么一掀，再一看，呵，这朱启龙啊，面如刷浆，煞白煞白的，而且这嘴角啊、眼角啊、鼻孔这儿都流出血来了。这个女子赶快拿这个手巾呐、啊，蘸点水，把这个血迹都给擦干了。转过头来再一找这朱启凤，她呀早吓得跑了。哼，吴月娘把嘴这么一撇，瞧这点胆子。吴月娘在屋子这喊开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掌柜的可得暴病了，可了不得了。伙计们这么一听，急急忙忙的来到屋间，这么一看，啊，赶快的请大夫去，请大夫去。这还请什么大夫啊，甭打大夫给请来了。大夫刚要进门，吴月娘用手一拦，您甭给看了，他已经死了啊，把大夫又给送回去了。吴月娘打不伙计，赶快呢把隔壁二爷给请过来吧。伙计赶快过去给送信儿去了。朱启芳听到这个消息假惺惺的来到他嫂子房间，就往他哥哥身上那么一趴，您听吧，哭得这个可怜呐。哥哥，哥哥，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啊？哥哥，是啊，你要不摁着他手跟胳膊，他能死得了吗？这都是你们俩人定的毒计呀。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凡是六月天死的人，都说这人呐生前没干什么好事儿。为什么呀？天气太热，这尸体就得腐烂，就得发臭，怎么办呢？按照当地的风俗，就把这个周启龙啊架到这个村的后边，堆了不少的柴草，一把火这么一烧，把这尸体给火化了。然后就在村子后边找了这么一块地方，把它给埋了。这不是周启龙走了吗？那么这个客店，这儿的房产，这儿的买卖，自然而然的也就归了他兄弟朱启凤了。朱启凤你要从表面上看，那可以称得起是正人君子。您别看一个人管这两号买卖，客店这儿到晚上他过来跟账房先生结账，甭管这账啊结到多晚，哪怕是都结到五更天了，

照样的从大门出去回转自己那个铺面，那意思我绝不在这过夜，因为我嫂子太年轻，是从这儿出去从那门进去了啊。他后边有段短墙，嘿嘿，从短墙那儿跳过来又奔他嫂子那屋了，仍然是俩人如胶似漆呀，是天天如此，别人也看不出来啊。客店里边这些伙还说呢，您瞧嘿，咱们这二掌柜的啊多规矩，知道家里边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嫂子，你看人家啊甭管多晚准回那边住去，哎，就怕有染，就怕别人说点什么闲言碎语，真是正人君子。他一再的夸他呢，其实啊他一天也没闲着。后来呢索性就把客店这儿砌起这么一道高墙来，把这个后院啊那墙啊开一小门，什么意思呢，就是再不让他嫂子啊从客店这儿来回出入了，要买个绒馅啊买点什么鲜花什么的，哎，您就从后边那个小门那儿您买点绒馅。大伙一看朱启峰，嘿嘿，你看人家这个事儿做的啊多规矩啊，这不是开了这么一小门吗，惹出事儿来了。怎么呢，这天那个吴月娘啊就在小门这儿正在跟那个卖花的这儿讲价钱呢，想买点花，怎么那么巧就过来这么一位秃头的和尚，谁呢，就是九天庙的主持自然和尚。这位自然和尚啊实际上他就是个飞贼，是个采花淫贼呀，白天走街串巷，看见谁家的女子啊，甭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是长得貌美，他晚上准来，从了他还则罢了啊，不从他一刀下去就把人家给杀了，甚至于有的那个扛起来就往庙里走，藏在庙里边供他享乐。这天自然和尚也是走街串巷吧，来到这儿，哎，他一看这小门开着站着这么一个女子正在那儿买花呢，您想想啊，吴月娘她是个淫妇啊，一边买着花啊，这眼睛也不够她学么的，一看过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她呢就拿眼睛一瞟这和尚，和尚这么一瞧她，自然和尚微微这么一笑，这吴月娘呢把头一低，她也这么一乐，这一笑一乐出了事儿了。自然和尚回到庙中，到了夜里边了，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后插刀就过来了，来到这道墙这儿是越墙而入，一看那儿有个小屋亮着灯呢，自然和尚奔这间屋子这儿过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侧耳细听，里边有男女调情的声音，哎呦嘿嘿，咋的咋的，你瞧你都多少日子了还这么嫂子嫂子叫着多难听啊，哟，那我不跟您叫嫂子我跟您叫什么呀，你不会就叫我名字叫月娘，哎呦月娘得嘞我的宝贝儿啊。自然和尚在外边听得特别真切呀，一听就知道这是小叔子跟嫂子这偷情呢，来到门前那么一抬脚咔嚓把这门就给踹开了，他往里边这么一闯，可把这对狗男女给吓坏了，从床上滚下来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哎呦您饶命大爷您饶命您饶命自然和尚呵呵一笑，让我饶命却也不难，用这刀啊一指着朱启凤，你走他归我。这朱启凤眨巴眼睛明白。

0: 把脑袋一低，他出去了，又回到自己啊那边那个楠木作坊去了。这样啊，这个和尚哎就霸占了这个吴月娘。倒是好啊，这和尚只要不来，这二秃子准到。和尚一到，二秃子准走。这三个狗男女是畜生一般呢，就老这样过了好长的时间了。哎，您看这和尚也不生气呀，这猪二秃子也不恼火，俩人走得还挺近乎。接长不短的，朱启芳啊牵着那个大葱白驴还上那个九天庙这庙里边来，这和尚呢还是热情招待。这天这个和尚把这个朱启凤叫到旁边，哎，我说朱掌柜的啊，大师傅您有什么吩咐啊？咱们老这么着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有道是纸里包不住火，万一有一天要是露了馅儿的时候那可怎么办呢？啊，大师傅您有什么好的计策？你看我这庙里边你也看见了，是我瞧见了这西跨院怎么样？我看见了，您那不是养着不少呢吗？对，是不是把你嫂子也送到我这个庙里边来呀？你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你看这多方便呢，而且还特别的安全。嗯，行，您这主意是好主意，我以什么名次呢？哎，大师傅您看这儿成不成？回去我跟月娘啊我们俩人商量商量，就说他立志守节，怎么办呢？我就给他1000两银子，说把他送回娘家去，明着说送回娘家去，实际上呢我就把他送在您的庙中，您看如何呀？嗯，好，就这么办，那我明天就给送来。行，我等着。这猪二秃子又牵着他那驴回到自己买卖这儿，当天夜里边就找到了吴月娘。两儿子们一商量，吴月娘啊点头答应，对，这样呢也保险也安全，嗯，还落好名声。第二天这个朱启芳啊就找到郑恒先生要支1000两纹银。郑恒先生一再问呢，掌柜的，您签这么多银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没别的，让我嫂子往前走一步吧，她不走，她一定要立志守节。你说一个妇道人家老在这儿住着也不合适啊，我就打算呢给她这1000两银子把她送回娘家去，让她回娘家去立志守节去。呵，张凡先生听完以后把大拇哥这么一挑，罢了，您真不愧是正人君子，佩服佩服。就这么着拿着1000两银子，让这吴月娘骑在驴上，他亲自就把这吴月娘啊送庙里边去了。他是经常的来呀，这和尚呢是还是热烈欢迎。万没想到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让那变戏法的就是上文书咱们交代那位杨德禄看清楚了。这个杨德禄呢就来到县太爷这儿装神弄鬼，告了这么一个冤状。这一天呢自然和尚也是来到衙门头路一看，啊，这不是朱二秃子那头大葱白驴吗？怎么在这儿拴着呢？再一瞅衙门大门开着，县太爷在里边审案呢。他急急忙忙的就在站人群的后边，他仔细这么一看，哎呦，朱二秃子被人家上了刑了，又是打板子又是夹棍夹，哼，他要是熬刑不过这么一秃噜的话，这便如何是好？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

站在人群里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啊，审的是朱二秃子呀，而且是又打板子又用夹棍。哎呀，自然和尚一想，如果朱二秃子要是熬刑不过的话，他要是这么一招认，这事不是全败露了吗？这可怎么办呢？还好，听了半天，朱二秃子在大堂上边总是说，哎呀，千招万招，我冤枉难招。尽管如此啊，自然和尚他还是不放心呢。那当然了，他呢急急忙忙这么一转身，就找个酒楼那个地方，他呀一个人喝上闷酒了。心想啊，不管怎么说，我得想办法，我得把这个朱二秃子给叫出来，不能够让他全都招认了。他要是一招认的话，这事情可就闹大了。他呢急急忙忙回到庙中，到了西跨院，就把这个吴月娘给找出来了。吴月娘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哎呦，大师傅，今天您找我，咱们两个人是不是好好的亲热亲热？亲热什么呀？出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朱二秃子已经让官府给抓起来了，正在县衙那儿审问呢。打了板子还不算，还上了夹棍了。你想一想啊，如果说他要是这么一秃了的话，哎，事情可全都败露了。吴月娘一听这句话，扑通就跪在那儿了。哎呦，大师傅啊，那个先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吧。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两个人也是恩爱一场啊，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当然了，我得救他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对别人千万不要胡言乱语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这时候小和尚噔噔噔噔跑进来，师傅师傅，您看这个我师爷来了。啊，自然和尚这么一听，怎么着，师爷来了？他是谁的徒弟呢？他呀是赤面达摩法玉的徒弟，他有三位师叔，一位是粉面如僧法都，一位是铁拐罗汉法使，一位是粉面圣佛法净，另外他还有这么一个师弟，师弟的法号叫悟真，他的法号叫做悟明。一听说师爷到了，急急忙忙出了相迎，一看是哪位呀，感情啊是他的师叔，就是那位粉面如僧法都，庞大的和尚。自然赶快上前，阿弥陀佛，不知道师叔驾到，小侄这厢有礼。哎呀，贤侄赶快请起吧。啊，把他让到自己的禅房。师叔，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南方的买卖怎么样啊？嗨，别提了，南方的买卖实在是不好做。他们说的什么买卖？那就是贼抢人杀人呐，官府查得太严，这不是吗？我们哥四个也全都走散了，用不了多少日子，你的师父我想也会前来投奔到你这儿来呀。哦哦哦哦，这法度一边说着话呀，一边看着这个自然和尚悟明的脸色。哎，我来了你不高兴是怎么着？没有啊，你看，我看你这个脸色有点不大高兴，难不成你有什么心事在怀吗？哎呀，师叔啊，我就跟您实说了吧。于是这个自然和尚就把这些事情跟他的师叔全都讲了。法都和尚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啊，呵呵，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啊，嘿嘿，不就这点事儿吗？今天夜里边师叔跟你一块儿，我给你寻风，咱们可以从监狱里边就把你那位好友

叫什么朱启放，朱二秃子，把他给叫出来，这不就全有了吗？哦，师叔，您给我寻风啊。哎呀，那我是如虎添翼，今天晚上咱们爷儿俩就奔监狱，咱们劫牢反狱，把这个朱启凤给他救出来。对，这两个和尚啊就这么商量好了。到了夜里边，全都换好了夜行依靠，插上刀，而且呢这个自然和尚还带上他那个长的冷布口袋，上文书咱们说过里边装的都是矿石面子。两个人呢满想的是劫牢反狱，没有想到这位县太爷半夜提审，一看哟，衙役们带着朱启凤从监狱里出来了，又奔了二堂了。这两个和尚就使用夜行术，蹭蹭蹭窜房越脊吧，就来到二堂的房顶，这听得特别真切，听见县太爷一拍公案吩咐下来了。胆大朱启凤直到现在仍然不招，哎，大刑伺候，当啷把这签子往下这么一拽，喊了一声重则四十。衙役们上前把朱启凤摁倒在地，吞下中音，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刚要打这个功夫，自然和尚从房上蹭一下窜下来，就在堂上一抖他那个冷布口袋，里边都是矿石面子呀，把堂上这些衙役的眼睛都给迷了。他这么一弯腰就把这个朱启凤给夹起来了，然后这么一纵身蹭上房了，就跟着他的师叔法都和尚两人轮换着背着这个朱启凤一直背回了庙中。他知道啊，这位太爷自打来了石门县以后断了多少案子，还经常的出来微服私访，现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背不住这位太爷呀，嘿嘿，他就会访来访去，访到我的庙中。于是他就吩咐这些小和尚们，这几天呢你们给我惊醒着点儿，我告诉你们这位县太爷长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什么模样，哎，很可能呢他是装扮成一个文生公子的模样，要是来喽，你们马上就把他请进课堂，立刻禀报我一声啊，做好一切准备。你看他这都撒下天罗地网了。邓九如果不其然带着江凡两个人就来到九天庙，要访一访这个自然和尚。现在江凡跟和尚两个人听当听当刀对着棍打的这个热闹。嘿嘿，江凡呐，虽然说是彻地鼠韩章的徒弟，但是学艺的日子不多，就他的武艺呀、啊，还远远不是自然的和尚的对手。尽管他喊得挺厉害，秃僧你敢造反吗？啊，还不服法？再加上旁边小和尚各是兵刃，把他这么一围，眼瞅着江凡是性命难保。就在这紧要关头，猛然间就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呆秃驴休得猖狂，俺来也。随着喊声，嚓嚓，从这个墙头上边啊窜下两个人来。谁呀、啊、一个就是小义士爱虎，一个就是那位多臂熊徐良。他们两个人怎么突然之间从这儿下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了，两个人在越州府那儿劫牢反狱，已经救下了马龙跟张豹。马龙跟着张豹奔往古城，张豹他姑姑家去避难去了。徐良跟着爱虎，也就是白天住店夜里边行走，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才走出了越州府。这不是走到这儿吗，听见庙里边有人高声喝喊，秃僧你要造反吗？还不赶快伏法。爱虎这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这不是开封府的差官江凡。

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不在开封府伺候着包相爷呢？跟徐良这么一说，两个人呢、蹭蹭就窜上墙头了。到墙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江凡，而且江凡让人打得大败啊，眼看着性命难保。哎呼，用这胳膊肘一拱，这徐良两个人蹭蹭往下这么一跳，就大喊了一声：屠僧，休得猖狂，俺来也。两个人这一下就跳下来了。哎呼啊，手持钢刀冲着凶僧一个箭步窜过来了。这个和尚啊，立刻倒提劈山棍，冲着艾虎就是一棍。艾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这刀啪把他这棍子磕出去了。和尚接着这么一改身，两只手攥住了棍子头，在底下就来这么一个扫堂棍。艾虎噌往起这么一窜，和尚撒左手一反右臂，呵，动作这个快呀、来这么一个反臂倒劈丝，这棍子冲着艾虎脑袋就砸下来了。艾虎赶快大腰缩进滩头，好悬呐、差一点这一棍呐、就把他脑袋给打碎了。徐良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想：老兄弟，您就这么点武艺呀、老兄弟，你靠边，这个秃驴交给我了。说完话呀，眼瞅着徐良手持大环宝刀蹭了一下窜过来，凶僧抡棍就打呀。徐良用这大环宝刀往上这么一迎，当啷一声，嘿嘿，就他这棍子削去多半截儿啊。这凶僧哪知道大环宝刀的厉害呀，就在他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徐良飞身照他肋下就是一脚，啪，扑通的一下，凶僧是趴倒在地。艾虎窜过来用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徐良这么一回头，正赶上旁边啊有个小和尚手里拿着绳子呢。怎么会有现成的绳子呀？那是预备要捆江凡的。徐良冲他把眼睛这么一瞪，一伸手，小和尚真听话，得给您。徐良拿着绳子过来，就把这个凶僧四马倒团体捆起来了。这个时候再一看，这些小和尚呼啦都往里边跑。艾虎拿着刀刚要追，徐良把手这么一拦：老兄弟啊，他们都是出家人啊，我们不理他们了啊。不是不追他们了吗？啊，过一会儿这小和尚要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还簇拥着一个胖大的和尚，手里拿着刀，气势汹汹的冲他们这边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往回这么一跑，嘿嘿，正赶上他们师爷从里边出来。这法都和尚这几天呢，在这庙里边可以说是逍遥自在。自打把这个朱启峰救回庙中以后，他一天到晚撇大嘴，就好像立下多大功劳似的，就在这西跨院啊，跟这帮女子们喝酒啊，行权呐、行令，呵，他倒是逍遥自在啊，他这正美着呢。小和尚急急忙忙跑进来：师爷，师爷，您赶快去看看去吧，我师父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啊，法都这么一听，什么？什么人把你师父抓起来了？啊，好像是县里边的县太爷带着人。后来又来了两个人，别提多厉害了，尤其那个紫脸白眉毛那个可厉害了，那还了得。那法都和尚啊，把这女子往旁边这么一推，伸手插楞把这刀拽出来了，跟着这帮小和尚就迎过来了。往回跑这帮和尚一看师爷来了，胆子也大了，呵，一转身一个个黑撇着嘴，呵，全都过来了。把艾虎给气的呀，拿着钢刀刚要迎过去，徐良把他给拦住了。徐良呢面带微笑，

0: 法都和尚走过来，
1: 哎呀，啊，看来这位老师傅啊，啊，你是得道的高僧，啊，那个出家人讲究是不杀不盗，不饮不贪，不嗔不痴。哎呀，老法师啊，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们哪是你的对手啊？啊，我看你就把我们给饶了吧，啊，我这像给你赔礼了，我这像给你磕头了。这法都和尚一看，嘿，一见我面的就怂了，这算什么？在那儿撇着嘴还美呢，哪知道啊，徐良这头是那么好烧的吗？徐良啊，就往下这么一矮身，把头一低，后背这么一紧，啪，噗，哎呦，当啷，怎么回事啊？徐良用的是低头紧背花庄弩。只要他一说给你磕头，把头一低，后背这么一紧，这弩箭就出去了。倒是不大，弩钉子比这枣核稍微大这么一点，直奔法都和尚的哽嗓咽喉，啪，打出去了。噗，这法都和尚啊，他见得多识得广，一看又这是暗器，身子这么一歪，噗，这一下整打在他的右肩这儿，哎呦，当啷一哎呦一撒手，把手里边刀扔地下了。一看不好，捂伤口，他扭头就跑啊，脚尖一点地蹭着一下，别看那么棒，哎呦，功夫了得呀，一下就窜上房了。徐良也不追了，这时候再一看这帮小和尚，张爱虎啊，他杀了好几个，全都扑通扑通躺地下了，也有受伤的，呼啦人们那么一散，徐良跟爱虎再一找江凡，啊，江凡已经是无影无踪了，他上哪儿去了？您想啊，江凡心里边始终想着屋子里边的太爷呢，要把知县给丢了那还了得吗？一看爱虎带着一个白眉毛老西子来了，他知道行了，我有救了，赶快一转身来到课堂里边，再一找知县邓九如，嘿嘿，这位太爷呀已经无影无踪，把江凡给急的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抓住一个小和尚用刀这么一逼这么一问，小和尚说了，已经把他捆走了，就在西跨院在柱子上那捆着呢。江凡手持钢刀急急忙忙的来到西跨院，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在柱子上用绳子把邓九如捆在那儿了，旁边还有两个小和尚，小和尚一看他来了，吓得全都跑了。江凡过来用绳子一挑着绳索，给这位县太爷呀就松了绑了。江凡赶快要行礼，哎呦，太爷，都是我失职，让您受惊了。邓九如，赶快用手相拦。哎呀，这怎么能怪你呢？主意是我出的，你劝我，我没听。险一险，你都要把性命搭上，你何罪之有呢？哎呀，跟您说实在吧，差一点啊，咱们就见不了面了。哦，凶僧确实厉害呀。多亏那个小义士爱虎带着一个人来了，这样我才过来来找您来。小义士爱虎，你想想啊，曾经到开封府撞过铡刀，告过御状。哦，就是那位小义士爱虎。对呀，说的话呀，爱虎跟徐良两个人从那个圆月亮门那儿也进来了。过来，江凡赶快给引进。您看，这位就是小义士爱虎，这位就是我们县太爷。爱虎赶快上前行礼，邓九如用手相拦，马上呢又把徐良叫过来说，此位是啊，这就是徐庆徐三爷跟前的，名叫徐良，外号叫多臂熊。徐良也过来赶快给县令行礼，知县呢把他也给拦住了。江凡问了问，说那位凶僧呢？啊，
0: 我已经把他控在那儿了，你们等一下啊，我马上把他扛过来。徐良一转身出去了。江腾问问艾虎啊，你们会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艾虎就把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吧，如何的炸了君山，怎么样到的彭起，又如何丢失了大人，哎，自己这一路上所遇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邓九如和江凡述说这么一遍。就眼瞅这位县太爷呀，站在这儿怎么东张西望的？太爷啊，您这找什么呢？刚才把我捆在这儿，就听见屋子里边有不少女子嬉笑的声音，怎么霎时间一点声音没有了呢？这些人都藏在什么地方去了呢？虽然说抓住凶僧了，我们还得想办法找着那个朱启芳啊。对对对，哎，都觉得奇怪呀，难道说这些女子她们全都不翼而飞了吗？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2: 我的。
13: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5: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6: 书接上回，携龙跨凤三头鸟，李寅、李少波暗刺佟林，可是没刺得了他跑。佟林等人随后追，但是李寅这小子轻功不错，他没有直接回他师父那个炉棚，他想先下山呢，绕个弯然后再回去，免得露馅儿。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肋下带把剑，身形如电，把他给拦住了。佟林等人随后追上了，一瞧，拦住李岩的不是别人，正是吕四娘。一看吕四娘出现了，佟林等人大喜。大家都知道吕四娘的功夫可了不得呀，在北京城天桥大市场力败单掌震天天地动的野绿才，就冲那一战，吕四娘乃是绿林道上的女中魁元，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那说吕四娘是什么时候来的衡山？吕四娘来衡山是昨天过午。他之所以没露头，是暗中在调查野绿飞燕的下落。这不吗，晚上没睡觉，山上山下四处在探听和查看，只要把野绿飞燕救出来，就可以查明谁裸走的野绿女，然后收拾他们。回过头来，如果多多木愿意和佟林讲和的话，这次八方剑侠会能够顺利召开，算群雄汇聚一堂。要不然的话，一场血战那就以武论胜败了。吕四娘这是偶然间碰着逃跑的李寅，这才把他给拦住。佟林等人向上一围，都看清是李寅了，一个个呀心头火起。佟林跨前一步，用手点指：李寅呐，我和你师父杜清风乃是在几年前他保英王我打英王各为妻主的事情，我不想时过境迁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仇恨，可没有想到这次八方剑侠会你们爷儿两个来到此处大打出手，你又钻到我的床下来行刺。唉，我佟林不想逼你，只要你说一句对不起的话，我这次就让你走，要不然咱们老账新账可得一块儿算算。佟林说着的时候，又有很多剑侠围拢过来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些人当中就有少林派的四大高僧慧正、慧大、慧光和慧明。慧正一打听明白了，哦，李岩行刺让佟林他们给堵住了。有人又指点说，前边拦李岩的那个穿青衣的人就是吕四娘。哦，少林僧人可知道吕四娘胜过野绿才， 不过

那只是啊，听别人说，有这么个印象。现在一看吕四娘站在那里，并不显得怎么威风，怎么了不得，就拿能把野绿彩给胜喽，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那个少林和尚现从感情方面偏袒着这野绿彩，因为野绿彩遁入少林出家了嘛。慧正和佟林打了一句招呼，然后双掌合十，与李岩问讯：“李施主，我少林僧人来到此地，是受多多木施主的邀请，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了，我和佟林也是老相识，我希望你们各家都能和好，抛去仇恨。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嘛。可现在你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实在让老衲不能恭维。方才佟侠已说，只要你愿意赔情道歉，佟侠既往不咎，这件事就接过去了。我看你还是按着佟侠的要求来做吧。”李银是一声惨笑，用手摸了摸左肩膀：“我这气功包都让佟林的义子给我捅破了，他凭什么捅的？是一指禅的功夫，一指禅是哪门的功夫？是你少林的功夫。那么没有你少林僧人白无双能会一指禅，我这气功包能被伤着吗？也别说我晚上行刺佟林呢，我就是怎么个手段来对付他们都不过分。和尚，你少给我管这闲事。”说着他抖身形还要往山下去，唰啦，吕四娘向后退一步，把宝剑亮出来。这把剑是吕家的传家之宝，冰霜大宝剑，寒光闪烁，夺人魂魄。姓李的，你立刻回头，不然我这条路你走不通，你得死这儿。这时候和尚们呢还想劝李银呢，认为李银功夫不错，这要能反悔呀，那是再好不过。可是李银哪听劝呢，一见吕四娘把剑亮出来了，他伸手也亮出来肋下的佩剑，捧定宝剑向前一刺，直奔吕四娘的咽喉。就听着苍啷一声，啊，啪，周围的人都一愣。只见吕四娘站在原地，停了宝剑没动。李岩呢，宝剑断了，可也站在原地，只是身子呀有点往前倾，这肩膀头啊向前栽楞着。哎，这怎么个意思啊？刚才李银是往前递招，怎么剑断了？吕四娘那个剑法太快了，这些人眼神没有跟上他这个剑招。就在李银给他一剑的时候，他横摆宝剑把李银剑削断了，接着向回那么一扫，正中李银的脖壳，扑的一下，宝剑在他脖子上划过来了，把脑袋削下来了。但是冰霜大宝剑太锋利，把脑袋削下来以后，剑一过去没沾血，那脑袋扑哧一下子又粘在这脖子上了。其实李岩现在已经死了，大家没看清怎么回事，还认为他没死呢。吕四娘轻轻一抬腿，拿脚一扒拉他，扑通，死尸倒地，脑袋咕噜一下子，这次在脖子上离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掉在那石缝里去了。四娘控了控宝剑，将他归下，这才来到佟林等人切近，抱腕拱手：“诸位前辈，我吕四娘已经把恶贼结果了。”于秀娘赶紧过来拉住了吕四娘：“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呀，这一次剑侠会你赶不来了呢。”于秀娘和吕四娘关系比较亲密，因为于秀娘哪

是吕四娘姑奶吕婉娘的门徒弟子，算着这都是一家人。佟林等人看着李岩死了，心中也为之一快，很高兴。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终于李岩作到头了，死在了吕小姐的手下。那白无双在后边也挤过来了，连连给吕四娘施礼啊。此时有杜清风那边的人见李岩死了，马上跑向云台派的卢鹏去报告杜清风。杜清风来了一看徒弟死尸，是放声大哭。少林僧人慧正慧大等人一看，哎呀，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心说吕四娘这丫头剑法倒不错，不过未免过狠了。一个练武的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得李岩这份能耐容易吗？尤其是他气功包这种功夫，更算是武林独树一帜。就他自己会这种能耐，把他杀了未免可惜。哎，这丫头有点狠呐。哎，您看没，少林和尚因为吕四娘杀李岩，对吕四娘印象啊还有点不好，认为她过分。这人人想法都不一样。佟林和于秀娘请吕四娘到乌鸡门的炉棚休息，白无双在前边给引着路。这少林和尚看看杜清风在那儿哭，也没法劝，也不好说什么，也只好回少林炉棚。天光已经大亮了，早饭吃罢，满洲守见多多木到了西看台落座。多多木已经知道了李岩死了，杜清风哭得死去活来，轰过去两次，是野飞龙燕雷和叶守明叶守敬那俩老道啊给他捶打后背，扑了先胸，这才缓醒过来。现在多多木又一号令开会，杜清风头一个就上擂台。无良佛，大老杆佟林、吕四娘，你们哪个给我滚到台上受死。此时佟林等群侠已经坐满了东汉台，见杜清风头发也赶了粘了，胡须也都乱了，造的那个狼狈劲儿甭提了，两眼哭的呀，眼泡肿着，眼仁也红了，手中拎着这把丧门剑在台上哆里哆嗦的。佟林回头瞧瞧自己这一班朋友，无可奈何的一笑，唉，那个意思就是怎么上台和他动手，他徒弟死了他难过，就我佟林现在上台，杜清风他能是对手吗？可是杜清风接着在台上骂上了吕四娘。本来我剑山庞雷岛众群侠和你老吕家没什么仇恨，可是你爷爷吕留良却为了康熙皇上随着佟林年羹尧等人攻打我剑山蓬莱岛，可最终怎么样，你爷爷和你爹不都让雍正皇帝给整死了吗？啊，现在吕四娘你武术又练出来了，你把我徒弟杀了，我看你老吕家呀他们不好东西，祖上就没好玩意儿，你杀了我徒弟就罢了吗？你给我滚上台来，道爷我要给弟子报仇雪恨。杜清风要不提吕四娘的爷爷和爹爹，四娘还不能上台，听他这么一说是忍无可忍。吕四娘一站身，大家一瞧，吕小姐要上台的话，也别说一个杜清风啊，俩杜清风也白给呀。就听慧正大师说，吕小姐啊，依老衲之见，杜清风残喘性命，你就不要再招惹他了。慧正这叫婉转的给杜清风求情呢。吕四娘莞尔一乐，

0: 师放心吧，我上台只是想把他打发走，别无他念。说着一飘身形下了看台了。吕四娘拿眼角溜了一下西看台上的满洲守舰多多木等人，心想：多多木，你自负武功高强，百里会约佟林等人一战。既然我吕四娘出事了，我要帮佟侠一战，我就应该拿出点真才实学来，让你们瞧瞧，让你们开开眼界。吕四娘也是年轻，争强好胜啊。这小姐离着擂台还有三四丈远，她轻轻的往前那么一跨步，就像起跳似的哈，来了那么个惯例，接着身子是凌空飞起，斜着飞向擂台啊！他离着擂台还有两三丈呢，擂台本身还有一丈多高，这斜着就往起窜，谁能窜上去呀？就见吕四娘那身子还在半空当中，距离擂台还有一丈来远，如果再不较劲儿，可能就得落在平地，那可就丢大人了。只见他左脚跟一蹬右脚面，右脚面一提后脚跟，两个磕膝盖一碰胸脯，那个身子就抱成了一个团儿啊，啪啪腾愣已经落到了台上。哇，掌声四起。这掌声啊是先在东汉台上响起来的，接着台下四面八方的剑侠都鼓掌，都喊上好了。就连西看台的满洲守舰多多木也不由得点点头，说了一句：好俊的轻功。的确，要如果论起别的来，可能吕四娘在绿林道上不能绝对称雄，要单说轻功，那是任何人也比不得了的了。吕四娘这一手拿出来，杜清风惊得目瞪口呆：
1: 五雷啊，佛哟！
0: 不，这佛念的还有什么意思了？杜清风啊，是一看着吕四娘这么高，再想想徒弟死了，自己心疼，可是还打不过对方，不由得心里难过，眼泪往下一淌。吕四娘，两剑过招吧。看到老道这样，吕四娘心软了。要说吕四娘这次出事要大开杀戒，谁害了爹爹，害了爷爷，谁是雍正的爪牙，谁和绿林道佟林这些人对立，他是绝不容情。可是一看着杜老道这个样子，再一想到慧正大师说那句话，能容人处尽容人吧。吕四娘向后退了一步：杜仙长，我知道你和佟侠之间的仇恨不是一天半天的，不过我想很多事不怨佟林佟侠客，您应该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过去您保的那个王子是何许人也，您做的那些事情到底对是不对。如果您真不对的话，你老怨恨佟林和江湖道的这些剑侠就未免过分吧。不错，你徒弟是我杀死的，他夜间行刺佟林，我们劝他反悔，他穷凶极恶，想以剑刺我，我这次不得已将他惩治，脑袋砍下去了。我想你有这样的弟子对你门户有辱，我带你清理门户了。
1: 哎呦，杜清风一听怎么的？我费劲巴拉教个徒弟想给我报仇，你给我清理门户了，我用得着你吗？我
0: 可是他不管怎么想，吕四娘的功夫在那儿，他斗不了。老道手中抓着剑呢，他光顾难受来的，这手一抖了一哆嗦，嘡啷啷啷，宝剑落地，老道一屁股坐台盘上，俩手捂着脸，眼泪顺着手指缝淌下来。
1: 师父啊，我给你丢人了，师哥呀，你们的仇恨我不能给你报了。

0: 李恩呐，你死得太惨了。这时候吕四娘一俯身把吊地宝剑抓起来了，双手捧向杜清风，杜道长，但愿您晚年安乐，还是退下台去离开衡山吧。
1: 好吧，我走，我走。
0: 这杜老道磨磨张张的把宝剑接过来了，也没归匣，下了擂台，没回西看台，而是分人群往山下去。这时候与他同来的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和七星真人叶守明八宝真人叶守敬赶紧下看台把他拦住了。杜县长，你这就往哪儿去？咱们赴剑侠会，即使李岩死了，咱们也得帮着满洲守剑多多木最终战败佟林他们。多多木武艺高强，绝不至于败在佟林的手下呀。咱们得假多多木之手报仇雪恨，你不能走。
1: 我梁父，贫道无能啊，贫道无能，我晚喽。
0: 老道一边淌着眼泪还往前走。燕雷看看叶守明叶守敬，叶守明他们你瞧我我瞧你，无可奈何。他们本来是杜清风通知来的，纠集到一起。你看杜清风都走了，他们在这干嘛？就见杜清风已经寻着山路奔山下而去。杜清风是心中难过，他也不择个路径，有的时候顺道走，有的时候就拐到啊那山石轰里边去了。手中拿宝剑来回支比划比划比划，忽然间站住了，两眼呢发直，对了眼了，瞧这宝剑，他乐了。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我老道也活了70岁了，我纵死也不算妖王啊，死了吧，死了吧，我死了就可以见我的师父，见我的师哥，见我的爱徒。好吧，死了。 杜清风把宝剑往脖子上一垫，闭眼咬牙，双手往回一推，
1: 哎哎，
0: 他推了两推，这宝剑没推动。老道还纳闷呢，嗯，怎么较劲这剑不往脖子上搁呢？他怎么回事？他看出来了，身后有人把剑头给他抓住了。啊，什么人？毕竟杜清风是一代名剑，他知道对方那个手非常硬，抓住剑他拿不住了，赶紧撒手扔剑，斜刺了一退身，回头一看，啊！吓了一跳，怎么着？在他身后站着个人，赫泱泱身躯70半开外，穿着一身破道袍。他这道袍洗得有点发白了，是前面一个口子，后边一个口子。他的缝缝啊，他也不服，就那么耷拉着。杜清风仔细一看，老道这长相看不太清楚，因为在老道的面颊前罩着一个轻纱，这面轻纱呀特别薄，这白天阳光一晃，恍恍惚惚能看着老道的脸面。就见他那个脸呐，上边是高一块低一块，左边一个疤了，右边一个个疤了，而且脸上还带肉揪，长得是十分凶恶。估计着这人生下来也不至于这么奇丑，这么恶叨叨的，肯定是受过外伤。而且这老道是左肩膀低向前倾着，右肩膀高往起翘着，他肋下有一把木匣剑。怎么叫木匣剑呢？剑匣是木头的，有一把剑，剑把子也破旧不堪。按说就老道这个打扮是个穷老道，平日里啊都没有香火钱，吃饭都吃不上，再有这么一把破剑根本都不能杀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

清风可知道，这位的内力比我远远在上，因为他一掐我箭头，我就根本动不了啊。你谁？你谁？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啊？杜清风这一问，蒙面的丑老道浑身一发抖，他那个肩膀又往起翘了一翘。想说什么，把话呀又往回压了一压，最后叹了口气：“杜贤察，你这么一死，血海冤仇还能报得了吗？我不死，我就能报得了吗？那佟林、佟海川武功那么高，他一死都会一只蝉，又出个吕四娘，罢了。没想到你这么没有志气。”什么佟林、白无双、吕四娘，区区之辈，何足道哉？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你就随着我老道回到擂台处，你看我几招结果他吕四娘。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正说到八方剑侠擂，云霞道士杜清风一看吕四娘的功夫太高了，同林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强，根本就没有他用武之地，是气馁万分，要离开衡山而走。可半道他越想心里越没缝，唉，自己这么大年岁了，这么活着还真不如一死了之，死了好啊。伸手亮剑就要自杀，可是在他背后出了一个穷老道，把宝剑给他抓住了。杜清风一看，哎呀，这老道面罩一块轻纱，恍恍惚惚还能看着他呀那个脸儿，不知道这脸儿啊是怎么弄的，是左面一块呀、刀疤，右面一块剑伤，那脸是七拧八蹭，奇丑无比，道袍前边也是口子，后边也是窟窿，这主也没拿针线呢好好缝一缝，就这么破烂不堪，而且腰里边还掖着一把木头剑侠的宝剑，不知道啊这剑能不能杀人。可是就这穷老道冷冷一笑，杜清风，你不就是打不过吕四娘、佟林等人才要寻短剑自杀吗？说起佟林、吕四娘等辈何足道哉，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可随我再回衡山擂台一剑，瞧我这老道怎么让吕四娘等人在我剑下丧命啊。杜清风简直都不相信老道说这话，他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你能杀得了吕四娘和佟林？他还正在犹豫呢，这穷老道一伸手把他胳膊腕就抓住了，那脚下还有点不利索，一瘸一拐的扯着他往山上就去。这时候八方剑侠会的场地是人山人海，东西两座大看台都坐满人了，下面也都站满人了，连周围那树木上都是人。刚才众豪侠一瞧吕四娘在擂台之上，是力胜杜清风，最后又把杜清风饶了，都竖直赞佩，心想这小丫头虽然不大，可是能耐好，你看能耐这么好还有容人之量，以后是前途无限呐。就在此时，穷老道和杜清风

又回来了。本来杜清风一走，大家就以为他回不来了。见他一回来，满洲守见多多木在看台上赶紧下来，上前打招呼：“啊，道长，您去而复返，请上看台一坐。”杜清风苦苦一笑，用手指了指旁边的穷老道：“啊，是这位道长拉我回来的。他说他能杀吕四娘和佟林。”哦。多多木上下一打量着穷老道，没看在眼里，心说：“就我暗中的一瞧，吕四娘手中那把宝剑，那个剑术，天底下也得数一数二的。我多多木如果稍有大意，他那擀了毡的扎里扎沙的白胡子，上下瞧着吕四娘，你。”就是独背老尼的弟子吕四娘吗？不错，正是我吕四娘。嘿嘿嘿，你杀了云台派的邪龙化凤三头鸟李岩，又羞辱了云台三剑客的杜清风，你的死期到了。现在道爷我上台，命你立刻亮出你的宝剑，自杀当场，不然的话，我不但要杀你，我还要让你慢慢遭罪而死。吕四娘刚要说别的，忽然间在台下跳上了一个人，向吕四娘一拱手：“吕小姐，佟侠客还有于秀娘女剑客，请你下擂台回看台休息，你把这穷老道交给我了。”原来上擂台的乃是大清国朝三十三路群侠之一佟林的好朋友，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方才大家看到吕四娘战败了杜清风，那么如今又来个穷老道上台要挑战，大家一琢磨呀，四娘毕竟年轻，经验阅历还是差，她在台上要老打着不下来，恐怕一招失手就败北。哎，赶紧把她换下来吧。大家一看这穷老道不一定有什么真才实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就随便上一个剑侠呀也能把他打发了。你像侯二侠、武云飞这些人都要上台，但是甘雨甘凤池和大家说：“哎，他上去。”要这些剑侠里边啊，一论起了甘雨甘凤池的武术还是中上等的，哎，侯二侠和武云飞就没与他争，甘雨这才要上台动手。吕四娘也一考虑，要斗多多木我就不下台了，那么这穷老道我就让给甘大侠吧，也让甘大侠在台上扬扬眉吐吐气。他一飘身下了擂台回看台了。嗯，穷老道这火气就往上一撞，他看着甘雨：“你是什么人，竟敢替吕四娘找死？”甘雨甘凤池现在也就六十来岁的样子，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背后掖着一对吴王钩。甘雨乐了：“哈哈哈，某家不才姓甘呐，家住白马河甘家堡，我叫甘雨甘凤池。”哎呦，这老道心里打

他在年羹尧那面不经常露头往前冲，我对他不太熟识，这几年又不见了，我才没把他认出来。不错，他是甘雨。那么既然是同林那一伙，我就绝不能饶他。这老道一咬牙，下上狠茬了。就见他那左肩膀向前栽楞的更厉害了，右肩使劲往起抬着，呵，这身上七拧八纵，让谁看着我都不舒服。姓甘的，你动手吧。道长，这个擂台是满洲首剑多多木要会斗我的老弟佟林而设摆的，那么你上台了，眼见得你是要帮多多木与我们一战，不过还不知道你法号怎称。罢了，就道爷我的号，你有资格知道吗？听老道一说这话，甘玉也急眼了，剑眉向上一挑，既是如此，我就给你老道接招。刚说完接招两个字，老道那招就进来了，左掌在他胸前那么一晃，右掌跟着就推向了胸膛大穴。甘雨甘风池万万没有想到老道的功夫是出神入化，不单说肋下那把破剑使得好，就他这掌功也是一流的，一等一的功夫。但是甘雨因为不了解对方，一时大意，往旁边一闪身，用右手刀人家的腕子，人家啪内气功一叫就到了腕子这儿了，使劲来回那么一颤，一下把甘雨那手指头就震得弹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老道下边一个勾脚扫堂腿踢向了甘雨，甘雨身子刚要往起一拔，这老道你看他这个身子呀，好像残废，腿呀胳膊都不好使，动起手来身子横着射出去，时时回回摔在地下。甘雨人事不醒，再一看，不单说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就连耳朵都滴答滴答流出来黑血。眼见得甘雨活不了，老道在台上一声狂笑，嘿，佟林，吕四娘，今天擂台就是你们死处，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你们挨班上台给我上来，道爷我是慢慢都把你们废掉。这时佟林、于秀娘、侯二侠、武云飞，就连少林的几位高僧也在看台上下来，大家都把甘雨围住了。佟林抱着甘雨往后面就跑，佟林身上啊也都沾满鲜血了。他抱甘雨跑到后边炉棚里边，放在床上想用内功给他疗伤，可是不疗伤还罢了，这一疗伤，哇，甘雨又喷出一口鲜血。后边啊，少林僧人方丈慧正进来了，一看这样，摇了摇头，佟林呐，你不要费事了，甘施主要过去了。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甘雨是必死无疑了。佟林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哥，你对小弟我天高地厚，可是现如今你有了危险，我帮不了你忙，你死在那个老道的手下，我一定亲自废老道给你报仇雪恨。佟林转身往外来，就要上台找那老道玩命，可是佟林刚一跨出炉棚，就听擂台处一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扑通啊！佟林就听着这一声叫喊，脑袋嗡的一下子胀得老大，因为他已经听出来呀、惨叫的声音是谁了。说是谁呀、正是佟林的傻徒弟甘雨甘凤池的傻儿子霹雳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原来虎儿小子一看他爹被老道给打重伤了，

0: 他也没跟别人啊说什么，偷摸在看台上下来，从背后拽出来陆金降魔宝杵，在擂台底下向上一窜，他那个高一丈多，用手一拔擂台就窜上来了，照着老道后脑海就是一杵。可是这老道的功夫那么高，你在后边上来他能听不到吗？老道身子一偏，一招反背倒拖连，正砸干虎的后脊背，咔嚓一声差没把后脊梁砸断了，那身子是栽下了一台，当时也是口喷鲜血。不过干虎毕竟皮糙肉厚，这家伙那胸脯前后啊也得有两三尺宽，扛打晃二家别人呢，这一掌还得拍死。可是就这样也是受了严重的内伤，等佟离来到他跟前，他跪那儿哭声：
1: 师傅啊，师傅，你看我爹让他打的，我还打不过他，师傅，你上台给我们爷们报仇，可我还怕你不是他哥，死在他手怎么办呢？啊！
0: 佟林赶紧把干虎扶起来。虎儿，你放心，师傅我的能力不比他低，我一定能废了他，给你爹爹报仇。你稳住心神，别着急，快回去回看台。这时候有人过来扶干虎奔看台去。
1: 我去瞧我爹。
0: 哎，好好好，赶快扶到后边炉棚去。佟林撩僧袍就准备上擂台一战，可是后面有人噌的一下窜过来把佟林给拦住了，双手一抱拳：佟侠客，请您还是回看台把这恶道交给我吧。哦，佟林一瞧是吕四娘，不过佟林摇摇头：四娘啊，我知道你剑法好，你在北京城能够胜得了野驴才，在衡山你又剑斩了李银，你的功夫不在我之下，可是我不亲手杀掉这阿老道，怎么对得起我的甘雨哥哥呢？吕四娘苦苦一笑：佟侠，你杀他我杀他，这不都是给甘大侠报仇吗？你还是回看台吧。怎么，你认为我的功夫斗不了这老道吗？其实佟林呢也是担心，你吕四娘能胜一阵胜两阵，万一因为你年轻而经验阅历不足上台败北，你说我佟林对得起谁呢？以后见着你的老师傅独背神尼，我可说什么好啊？可是吕四娘没再跟佟林多说什么，脚底板一跺地儿，腰梁骨一拧劲儿，噌，来到了擂台之上。现在这可叫硬碰硬啊！吕四娘在衡山八方剑侠会上是露了脸了，无论是哪一门派剑侠，哪一伙的剑侠，提起吕四娘来，不得不承认是一位高手。那么现在这个老道在三招五式之间就把甘雨甘凤池给拿下来，就掌镇甘虎。当然了，甘雨的能力还达不到名剑身份，要说胜他并不算怎么了不得，可有一点，甘雨甘凤池毕竟是大侠的身份，说句江湖话那叫出侠入剑，一招两式就能把他打下去，说明这老道功夫是高不可攀。那么现在吕四娘上台了，他们俩谁高谁低大家都猜不透。那多多木那方面当然希望这老道能胜，那佟林等人也巴望着吕四娘能够一剑把这老道的脑袋给削下来。可是无论怎么着还得凭着二位的真才实学。只见吕四娘上台没有马上亮剑，她两眼盯着老道那脸儿，一看那脸儿啊高低不平，

0: 受过外伤。仔细瞧，认不出来他是谁。请问道长，你能不能报报姓名，咱们再动手的？
1: 吕四娘，就你这小丫头，凭什么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你，我把你们都杀绝了，我再报名，不然我就认可死这台上，好吧？既是这样，那我就打发你上西天。
0: 呵呵，这吕四娘说话也不小，说着她一弹崩簧，唰啦，冰霜剑就亮出来。老道撇了撇嘴，栽愣着膀子往旁边挪了半步，用手就抓他这木头剑匣。多少人都看在眼里，这老道掌法不错，不过累下这把剑呢太差劲了，一般的练家子用那个剑匣，有的呀是什么白砂鱼皮的啊，真金饰件，真金铜口，也有的用钢铁打制的。不过你这什么玩意儿，两个木头片子往一块儿啊，那么一碰一夹，中间塞一把宝剑，就冲这剑匣，那宝剑也不怎么着。可老道把宝剑往出一亮，四面八方所有在场的人都是一愣，很意外。老道这把剑蓝哇哇的光亮，就好像啊那个酒精点着了那个蓝火苗似的，三尺罡风夺人魂魄。哎呦，老道这是一把宝剑呐！佟林他们呢就更为吕四娘担心了。哎，多多木在西看台上一瞧，上了不少劲儿，本来对这穷老道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认为他上台就得败北，你看一上台把甘氏父子战败了，现在要斗吕四娘，瞧这意思啊，手有宝剑，那个剑术也能超重，注意看着点，看看他是哪个门户的。吕四娘就要跟这个阿老道动手，忽然就见擂台下边东面这些练武术的人呢正在看着热闹，抬头往擂台瞧着，哗一下子从中间闪开一条路，从那外围走向擂台两个人，其中有一位离老远就喊上了：四娘不要动手。
2: 啊，师父！
0: 李四娘一看是他的授业恩师独背神尼赶来了，再一瞧在独背神尼身旁站着的是一个文弱的公子，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内衬素绿华袍，肋下呀也带着一把佩剑，这不是别人呐，正是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再宽公子。四娘一看着师父惊喜交加，就顾不得和老道动手了，宝剑归匣，向后一退身，使劲瞪脸这老道，飘身下台来到师父的面前，那头便拜：师父您这是打哪儿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还没等这老神尼回答呢，佟林他们坐在看台上就明白了，这是四娘的师父啊，独背神尼明末的长平公主来到了。这许许多多剑侠随着佟林都下了看台，前来拜见老尼姑，这就叫三十年前看师敬徒，三十年后看徒敬师。现在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冲吕四娘而更加尊重这老尼姑的。佟林这些人上前一施礼，老尼姑是频频还礼，大家一瞧，呵，这老神尼果然是一个胳膊，哎，他这左臂没有啊，这才号称叫独背神尼的嘛。只见独

备神尼、小生和吕四娘说：“四娘，师父我已经猜出台上这个老道的来历，而且我认识他手中这把大宝剑。你马上和童侠等人都上看台，瞧我和这老道一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6: 书接上回，八方剑侠会是越打越激烈了，就连西岳华山隐居的独背神尼都赶来了。要提起这位独背神尼来，在民间的传说是很多的。他原是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皇帝的女儿，可是当时李自成把北京给打破了，把崇祯逼得在眉山上吊了。不过崇祯临死前怕他的这个皇后啊、女儿啊受李自成这些人的欺辱，他亲自下手把皇后杀了，要杀女儿，可是一箭呢没刺死，只是把左臂给削下去了。后来就不忍下手了，就这样昌平公主让一个太监给抱出了宫去，才脱到活命。后来他巧遇天下第一女侠神女西门燕，这才学会了盖世的绝技。本来自己是皇家女儿啊，现在又断了个胳膊，对事态啊看得比较透，也不想找个什么人家啊，然后成亲啊、生儿育女啊，这都不想了。哎，就来到华山庙里边出家喂尼姑了。由于武艺高强，被世人所知，绿林道上这的称他为独臂神尼，他的法号呢叫净虚。那么吕四娘在他的门下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这一次听说在衡山满洲守舰多多木设摆八方剑侠会，他徒弟四娘要参加，帮佟林等人斗多多木，他心里边啊还是放不下。一琢磨，谁知道那多多木到底有多么高的功夫，孩子是刚刚出师，万一要栽在擂台之上，那可不是说伤着我，可能就得死去。想来想去，他决定到衡山来看看。前文书咱们说了，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由于受了内伤，而且呀、脚上的大筋也让那个清廷官府给挑了，那都是王师古老侠给接筋续骨。后来呢又是独背老尼叫内功给他疗伤，这一阵子独背老尼就跟沈在宽在一起来着。在宽公子一听说他要在擂台这儿瞧吕四娘来，沈在宽一定要跟着来。一呀、他是想念吕四娘，再一个他也担心呢。老沈你一想，这一路上我还要教传他内功帮他疗伤，那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吧。就这样他们二人才从浙江荣华府赶到了山西衡山八方剑侠会的会场。独臂神尼暗中一看，这穷老道在擂台上掌阵甘与甘凤池父子功力是相当高超，尤其是把剑往出一亮，老神尼把剑认出来了，这把剑是蓝哇哇的光亮，这是一把上好的宝剑。那么在绿林道上上好的宝剑里边，什么剑发蓝光呢？就有一把剑，那就是莫邪剑。那么这莫邪剑是谁使用的呢？

早在50年前，云台派的鼻祖金顶罗汉妥凡用这把墨叶剑，后来啊传给他的二弟子，也就是云台三剑客第二位云台剑客燕捕燕云峰。不过据说早在几年前，云台剑客燕捕和佟林等人拼斗大战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在山崖上摔下去摔死了。那么这个燕捕摔死了，这把剑又落到谁的手了呢？老神尼啊心里边一颠了。那么这个老道一个肩膀子高一个肩膀低，那个腿呀、也好像有点瘸，脸儿呢也七拧八正高低不平，他能不能是从万丈高崖上摔到山下边去而没死的云台剑燕捕？燕捕要没死，这才蒙着脸儿来到擂台处，新仇旧恨找佟林一决雌雄。那要说起云台剑燕捕来，武功远远高于他的三师弟杜清风。想当年北京城3月3亮表会叫四剑会云台，黄袍战燕捕。所谓四剑会云台，那是佟林的两个师傅还有两位高手四个人轮班和着燕捕燕云峰打，都没有胜得了人家。最后佟林的老师爷四大名剑黄袍老道张红军出世，这才铁条分双剑逼走燕云峰。那么现在燕云峰在擂台上要动手打的话，佟林还有自己的徒弟吕四娘能不能胜得了人家呢？就估计着四娘运用起神女剑法也胜之不易。本来我老尼姑是个世外之人，绝不身染凡尘，可是现在为了自己的宝贝徒弟啊，也得和这老道试试招，所以这老尼姑才告诉徒弟随佟林都上看台戏，你们瞧着师父我呀和这阿老道动手。本来吕四娘不想让他师父上台，他老师父多大年岁了，现在80多岁了，万一在台上有个闪失呢？可是老尼姑主意拿定，告诉沈在宽随着吕四娘他们一起奔看台，他呢直接就奔擂台口来了。佟林等人和老尼姑这一打招呼，满洲守剑多多木众群下都明白了啊，来这一个胳膊的老尼姑就是那声名远扬的独臂神尼。哎呀，多多木拿手指头那么一掐算，心说这老尼姑是崇祯的女儿，那么清朝顺治当皇上就当了18年，康熙又当皇上当了61年，这老尼姑最少说也得有80往上，可是瞧她面目也就50左右，看来这股子内功是极为深湛，有驻颜之术。什么叫驻颜之术啊？就内气功练好了，那脸儿啊都不显得老，一看非常年轻。多多木点点头，这次中原还没白来，还真见着几位名人，大开了眼界。阿老道见独臂神尼往台上一走，不由得向后退了2步，冷冷一笑，你就是那独臂老尼，本来我和你往日无缘，近日无恨，可是你的弟子吕四娘却杀了那李银李少波，又羞辱了云台三剑客的杜清风，才使得贫道我路见不平上台一战。老尼姑，如果你要想全身而退不受折辱，立刻下台，真要动上手，不是道义我说大话。嘿嘿嘿嘿，你

0: 绝不是我的对手。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现在上得台来，可不想和你以死相争啊。说着，独臂老尼把话音压低了。我要如果没有猜差的话，你是杜清风的师哥，妥凡和尚的二徒弟，云台间燕普吧？哎，老尼姑一语给他道破，这穷老道不由得浑身一震。燕道长，现在不凭以前了，过去你保着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在剑山蓬莱岛，可是如今呢，英王已经死了，剑山已经破了，清国也不是康熙当皇帝了，而是四皇子胤禛谋权篡位当了皇帝，是雍正啊。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还对以往的事情去斤斤计较呢？我想如果燕
1: 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0: 独臂神尼带着沈在匡公子要离开衡山，或者回陕西华山，要不去浙江荣华府，可没想到刚来到衡山山脚下，被一群蒙面人给围住了。为首的一个蒙面人面戴着头套，只露俩眼睛和这嘴，看不清他的长相。但是独臂神尼一瞧他，他这个不算高，也就在7尺来的，可肩膀挺宽，长得比较彪悍，海下有花白胡须，说明这年岁啊已经不小了。透过那俩窟窿，那两眼珠子的光亮啊，特别的逼人。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就这眼神说明这个蒙面人的内气功已经很到家。独臂老尼再向四周围看一看，除了前边这个为首的蒙面人，其他蒙面人呢还都很一般。哎，这老身女果然有眼力，长着白胡这蒙面人是为首的这个主使。不过老身女虽说武艺高强，可是突然间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为沈在宽担心。毕竟沈在宽是个读书人，是个文弱书生，真要打起来，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单掌合胸，施了一礼：“阿弥陀佛，各位施主，不知你们为何蒙面拦挡我老尼姑？听你们这一说话，好像和我有什么仇恨。不过我是出家人，以方便为本，善念为门，可不愿意结怨绿林道的朋友，还望诸位能让我和沈公子离此而去。”可是为首的这主那根本就不听这些，把手一挥：“给我上！”沈在宽在老神尼身背后站着，在他们后边嗖嗖就扑上了两个蒙面人，抬手一掌砸奔沈在宽的后心。沈在宽那是个笨家子，当时手忙脚乱，哎呦，往旁边刚要一闪，可老尼姑早已把背后的影甩子亮出来了。只见他浮尘一抖，啪嚓，把后边上来这位啊那胳膊腕缠住了，随之一抖，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另一位那掌已经砸出来了，一看他那个师弟都趴下了，吓得赶紧把手缩回去了。老尼姑叹了口气：“唉，我说诸位，我无

伤人意，人有害我心吗？我请你们还是识时务，我老尼姑也不是好惹的。方才那位施主，我足以将他绑背扯断，可我想，能容人处尽容人，即使有仇恨，这冤仇可解还不可结，因此我这才把他给放了，还望你们让我们两个人走吧。说着一拉沈再宽，大跨步就迎着前边为首的那个蒙面人走过来。老尼姑知道，只有战败前边这主，才能让他们知难而退。可是就见前边这位膝盖轻轻的一弯，马步往这一站，一个掌竖着，一个掌横着，把胸口就护住了。老尼姑是刚一到他的界近，他猛然间往前一窜身，跨步向前，嗨，双掌砸向老神尼的胸膛。老神尼是临危而不乱，一个手推沈再宽往旁边躲，自己的身子再往旁边一纵，然后用拂尘一抖，砸向对方的腕骨。可是这位可不像他那弟子那么翻腾，只见他沉肩坠肘往下一塌，拂尘没撩上他的腕子，贴上手背滑过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右掌又向上一扬，砸向老尼姑的面颊，啪！这一下有点出乎神尼的预料之外，就老神尼认为他不简单，也没想到他身手能有如此之快，赶紧又向后边那么一跳身形。可是这回他一闪呢，他没拉着沈再宽，沈再宽就耍单包了，让另三个蒙面人给圈住了。老尼姑可就着急了，你们不要伤他，他不会武术。可是那些人还管这个吗？是一抬掌给沈再宽肩胛砸上了，疼得沈再宽向下那么一蹲身子，差点坐地下。这还得说沈公子在这一年来的时间里，随着老尼姑学了很多内功心法，比不会练武术的人呢扛打要像他过去那么稳弱，这一下子砸吐血了。可是就这样他也起不来了。老神尼勃然大怒，你们这些不通情理的家伙，就别怪我要开杀戒了。只见他身子往起一窜，凌空而起，都不知道怎么飞到沈再宽跟前的，啊，啪啪啪拂尘左右一摆，就听着有几个蒙面人连声痛叫，哎呦我的妈，我这胳膊断了吧，我这胸口好疼啊，血砸出来。但是为首的这个蒙面人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慌，有为师在此，还跑得了他这老姑子吗？只见这蒙面人伸手在背后把兵刃亮出来了，这是他独到的成名兵刃。什么兵刃？链子独杆点穴诀。前边那诀头啊有一尺多长，锃明瓦亮，另外还有一丈多长的链子，挽手在胳膊上套着，他既可以抓这橛子来短打贴身战，又可以把橛子扔出去，因为链子长啊。哎，他既叫点穴诀，专点人周身365穴，找穴是十分准确。就见他把这点穴诀往出一亮，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老神尼就更加不敢怠慢了，心中一盘算，此蒙面人的能力几乎和他不相上下。哎呦，他是谁呢？就这么高的一位武学大家，竟能够面戴头套行如此苟且之事。那一般的成了名的练武术的都讲单打独斗，都讲面对面光明正大的争斗，真要输了一招那就得认可，说真要赢

成了也就能成名于世，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老尼姑是怎么想也猜不透这位是何许人也。可是蒙面人大战神尼将近50回合还没把神尼给拿下来，他心里边也着急呀。此处乃是横山脚下，山上边就有成千上万的剑侠，那佟林他们都在那儿呢。真要知道我领着我的这些弟子来围攻独臂老尼和沈再宽，他们要赶来，我还能够杀得了老尼吗？我还能够铲除我的后患吗？因此我得速战速决。老尼姑更是为难，他一方面得敌对的这个蒙面高手，另一方面还得时不时的护着沈再宽。可是再一瞧，沈再宽鼻口窜血，他没受什么内伤，可是让人家一个蒙面人用掌给砸在腮帮子上了，把这舌头啊、这嘴唇子全都电坏了，鼻子也流了血了。他这一流血，老尼不知道他伤到什么程度，着急了，再宽我来救你。这蒙面高手一看，你想脱身去救你休想。就听这个蒙面人冲弟子摆了一下手，喊了一句用暗器。独臂老尼还琢磨着用暗器，用什么暗器？你要用暗器打我的话，那是白打，什么袖剑呢、什么飞镖啊，我抬手都可以接住，我都可以打出去。但是有一劫，真要是用暗器打沈再宽的话，恐怕他躲不了吧。哎呦，这一下可要坏呀、老尼姑心中正在发急呢，突然就听着呜呜，空中有两个暗器飞向他的顶梁。当时他心头大惊，哎呀，这是什么暗器呀、什么暗器？书中交代，这种暗器大圆球，是血滴子。书说到这儿，可能您已经听出来了，这些蒙面人为首的这个主，这个蒙面高手，他就是现在皇上雍正手下的宫廷侍卫总管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其他蒙面人呢，是他的一些心腹侍卫，还有他的蓝氏八雄，也就是什么铁腿蓝翼啊、协京太岁蓝方啊、常州小判官蓝勇、蓝亮等等。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野绿飞燕就让蒙面人给掳走的，哎，那就是让蓝普啊给抢走的。蓝普之所以把野绿飞燕给掳走，他就是怕满洲守舰多多木设摆八方剑侠会，和佟林打，打来打去呀、再泄了气儿，不打了，哎，野绿飞燕和多多木结为一父一女，那真把野绿飞燕给拿走，那给多多木造的这个印象就是佟林他们恨多多木而把野绿飞燕呢给拿走的，多多木就更加恨怨佟林等人，就一定得跟佟林拼个你死我活。那开始蓝普命人把野的飞燕压到横山后山那断魂崖上面的古洞上去，晚上半夜的时候给送次饭就行。可没成想，让少林派的智空、智禅二位僧人还有佟林的义子白无双发现一场混战。后来他们呢又把这野的飞燕给转移了，就到今天满洲守舰多多木还怀疑野绿飞燕失踪是佟林等人所为。那么这蓝普蓝光斗又使过一个花招，他冒满洲守舰多多木之名给佟林呢写了个条，约佟林夜半三更到断魂崖一战。佟林真以为是多多木约他，只身前往，落入陷坑，差没让蓝普

见多的墓，有熊老道、燕普、燕云峰这些高手在擂台上要和他们打，按着还有三腿飞狐蓝普这样狡诈的武学大家率领着弟子行其卑鄙手段。看来这次佟林等人在衡山会上要想全胜那是太难了。如今蓝普蓝光斗要截杀独背神尼，方才独背神尼在擂台上大战燕普，他都看着了，一见独背神尼战了200合，然后领着沈再宽要走，心头大喜，哎，我半道把你杀了，免得你现在走以后回过头来还和我们作对。可没想到老神尼年迈苍苍，招数精妙，大战几十回合，蓝普着急了，这才命弟子使用血滴子。血滴子这玩意儿太绝了，甩出去啊，真要给对方一卡在脑袋上，就能把脑袋一下夹上去，而且脑袋夹到圆球里边去，那圆球是空的，有5把飞刀，上边有5毒化血霜，立刻就把人脑袋化为血水，那人呢还有好。再说这血滴子真要是扔出去，削不中对方脑袋，哎，裹着一股力道还可以重新飞回到发血滴子这个剑侠的手中，因此这种东西堪称江湖上第一暗器。老神尼两眼一闪亮，就见两个血滴子大圆球奔自己脑袋来了，他都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仗着自己的功底，身形往旁边那么一纵，然后用浮尘来回摆动，正好用浮尘那个竹杆磕中了血滴子两边那个帮，就听他当当。这下好，俩血滴子啊让老神尼给撞碎了，因为这血滴子它是活的，来回那么能开能合，这一撞撞崩皇上了，就听他噼啦啪嚓，血滴子半空当中那么一爆裂。老尼姑正在高兴，可突然就听了沈再宽一声痛叫，哎呀，本来他还搁那站着要往老尼这儿跑呢，扑通一下趴下。老尼姑一瞧，啊，只见沈再宽让血滴子里边那个飞刀片儿给刺中了小腿儿。沈再宽当时就感觉到半边身子一发木，眼前发黑，跑不动了，扑通趴地下了。老尼姑向前扑身行要救沈再宽，可是就在他往前这一扑的时候失于防范，后边链子独杆点穴绝到了，蓝普这下可卯上劲了，正中老尼的后心，就听着啪啪啪啊，噔噔噔噔，老尼姑向前一溜咧去，也到了沈再宽切近了，头昏眼胀，两腿发软，嗓子眼一发咸，一下都没站住，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沈再宽的身边。蓝普一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个老不死的，你终于着了我的道，落到我手里了，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闭眼吧。老尼姑眼睛倒是闭着，嘴也往外流着血，可是他说话，蒙面人，我死到临头了，我能不能知道你是谁？好吧，既然你要死了，我可以告诉我是何许人也。说着一伸手把头套摘下去了，他扎着白剪的裹小辫，胡须在胸前来回一抖了。老尼姑有气无力地侧过头来瞧瞧他，沈再宽迷迷糊糊的也仰了头，使劲盯他脸，就见蓝普很红润的一张面皮，眼睛不小，得意洋洋抓着点穴穴站在他们前边，知道我了吗？我就是
当

今圣上手下的侍卫大总管蓝普蓝光斗。他说完这话，沈在宽就昏过去了。独背神尼点点头，哦，久仰了，你过去是江洋大盗，你长了三条腿，可是后来你投奔了那暴君雍正，在京师英雄会的时候，朕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把你那小腿给你拧下去了，你才剩下现在两条大腿，没有想到你还行此恶事，我老尼可惜可叹呐、啊！我不能亲手斩出你这恶贼。蓝普一听老尼姑提起他掉小腿那事儿来，恨怨交加，哈啦啦啦啦啦啦，点穴诀就抡起来，这就要往下砸。可突然间，老尼姑也不知道在哪儿来的这个力气，用自己这完好的右臂把沈在宽从地下往起这一架，猛然间就冲向了前边常州小判官蓝永蓝亮，把蓝永蓝亮撞得啪啦扑通就两个跟头，然后绕个弯奔山下便逃。蓝普一瞧，你哪里走啊，嗖嗖嗖嗖嗖，斜刺里窜过来就要堵截，可是老尼姑脚下如飞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把这蓝普气的，哎呀，这老姑子把真扛打，我那点穴诀给他砸后心上，他没马上咽气儿都算他便宜，吐了那么一大滩血，怎么还能蹦起来跑得这么快？他告诉手下这些弟子追找，可是找了半天也不见老尼的踪影。蓝普后悔呀，大意了，我跟他啰嗦什么呢？我一下结果他不就妥了吗？你说这老尼姑带着沈在宽要如果回到山上见了佟林等人一说，我蓝普蒙脸如何如何，那就连满洲守舰多多木也会猜到他的义女是让我给拿走的。那要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多多木就可能因为怪我掳走野丽女而和佟林讲和呀，这可如何是好？一时间蓝普是手足无措。单说独背神尼神志已经不清了，就发疯似的夹着沈在宽跑，他也不分东南西北，其实他跑了半天他也没出横山，就踢着山脚往山后门绕，跑出去了有三十来里地，扑通一下趴地下了，过了许久这才悠悠转醒，左右一看，这是在什么地方？都是树木，身下是草地。一看沈在宽，那脸儿都黑了，嘴唇也黑了。老尼姑浑身震颤，哦，在宽公子是中了毒了，我得马上救他。老尼姑从怀里边掏出来他自己配制的解药五毒散，这种解药是善解百毒。他先掰开沈在宽的嘴给喂进去一些，然后啊又把沈在宽小腿上飞刀口抹上解药，哎呀，这一抹上解药就看那黑血咕嘟咕嘟往外淌，直冒沫子。不过这样一来啊，老尼姑就放心了，他知道沈在宽死不了了，他马上盘腿打坐调息。可是只要他一叫内气功，他这个心血稳不住就往上反，顺着鼻子和嘴滴答滴答往外淌鲜血。老尼姑知道完了，自己啊阳寿已尽，这就要圆寂了。想到死，老神尼心里边很凄凉，要是凭自己的武功不至于败在死在谁的手下，可是今天太惨了，那么临死前又见不着爱徒吕四娘，又不知四娘现在站那个艳不艳云峰啊。
多多目的

人怎样。老尼姑想来想去，脑子乱了，赶紧拢住心神，镇静了一会儿。他看着地下躺着的沈在宽，就见在宽呻吟一声：“啊，老人家，咱们这是在哪里？”哟，他一看沈在宽醒了，忽然老尼姑心里边闪出一个念头：既然我老尼要死，我何不把我这一身功夫传给沈在宽？那时候老尼姑就要死了，他教沈在宽还能教多长时间？沈公子还能一下都学会呀？哎，不，老尼就在要圆寂之时，想起了一种武林绝学传功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开顶渡炉，就是把自己的几十年平生所学的内气功，利用这种方法，一下都传给沈在宽。当然了，如果要传不好的话，不但说老尼死，沈在宽也得立刻毙命。这门老尼姑打定主意，刚要传功，可是距离他20多步远，嘖嘖嘖，走来一个人，谁呀？正是蓝普蓝光斗。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碘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抛开一天的忙碌，接下来的时光呢，让我们用音乐把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那这里呢，是一份为你准备的歌单，以及一段只属于我们的安静陪伴。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来报道了哈，他说现在可以点歌了吗？可以的，可以的哈，所以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了。

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啊，他想点播的一首歌曲呢是《当兵的人》，那这首来自阎维文的《咱当兵的人》，一起来收听吧。

这一首阎维文的《咱当兵的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苹果香》，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有些味道光是想起就已经让人热泪盈眶。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的不只是苹果的香气，而是那个纯粹的曾经。这一首苹果香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的，北京时间的16:21，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评选

众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权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曲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发来短信了，还想点播一首《山里红》，这首来自祁隆的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好，刚刚的一首来自祁隆的《山里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那北京时间的16:41，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2003年10月15号早上8:45，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济耐和杨利伟进行了上天前最后一次通话。李济耐说，现在全局已经进入15分钟准备程序，再过十几分钟你将乘神舟五号飞向太空了，中国人千百年的飞天梦即将实现，望你沉着冷静镇定自如，按预定程序认真做好每个动作。杨利伟回答，感谢首长的关心和鼓励，我在舱里的感觉非常好，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和全国人民对我的重托，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这次挑战，我向祖国和人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利伟，明天早晨我们将在内蒙古草原静等你胜利凯旋，预祝你圆满完成任务，咱们明天见。明天见。8:50，胡锦涛、黄菊、吴官正等来到试验指挥楼平台，现场观看飞船发射。与此同时，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罗干等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发射时间

0: 在一秒一秒迫近，发射场零号指挥员郭宝新的声音传播到了各个系统。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50秒准备，40秒，30秒，20秒。与此同时，各大系统全都开始运转，分布在三大洋上的几艘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陆上的所有测控站开始了神舟信息的接力捕捉。位于内蒙古中部草原四子王旗的主着陆场进入启动状态，东风、银川、榆林、邯郸在陆上各应急搜索点救生大队已经全部就位。飞船在上升段里一旦发生事故，实施航天员逃逸，由直升机和特种车辆武装起来的队伍将在第一时间里对航天员展开搜索和救护。飞船内，杨立伟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也许想使自己躺卧得更舒服一些，也许是由于点火时刻的到来而下意识的一种紧张反应。
1: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起飞。
0: 火箭点火4秒钟后，神舟五号缓缓离开了发射台。12秒，火箭距地面211米，按照程序，它向东稍偏南的方向拐弯大约4到5度。120秒，火箭实施第一个分离动作，身高8米的逃逸塔自飞船顶部被抛离。据统计，70%的世界载人航天事故发生在发射段，而其中最危险的阶段就是发射段的前120秒。根据程序设计，起飞前900秒到起飞后120秒内，火箭如果发生故障，逃逸塔能像拔萝卜一样把飞船和航天员安全带走。当然，这也是为之花费了7年心血的设计师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不希望用上的部件。这时候，火箭的速度已经逐渐加快，达到了每秒1300多米，是音速的4倍。火箭在高速飞行中和空气摩擦，加上发动机频率和舰体产生的共振，是火箭震动的主要来源。杨立伟在这一时刻受到了非常大的拉力，感受到了第一次比较强烈的震动，整个身体像弹簧一样被拉伸和回缩，感觉非常痛苦。刘竹生说，杨立伟返回来之后反映这个问题之后，火箭设计人员就开始寻找原因。经研究发现，火箭在发射120秒以后，火箭舰体的纵向振动和液氧输送管路中的液氧水平振动出现了耦合，结果形成一种纵向耦合振动，造成航天员的痛苦。神舟六号就根据杨立伟的体验进行了改进，结果虽然还存在纵向耦合振动，但是航天员的痛苦大大减轻了。两个航天员在120秒之后，只是感觉脸在扑扑扑的抖动。136秒，火箭推注器分离，在52公里的高度上，捆绑在新翼级周围的4只小火箭同时向4个方向散开。159秒，火箭1、2级分离，火箭仅剩的新2级在飞过平流层和中间层之后，将和飞船一起接近大气层的边缘。180秒，

0: 位于陕西榆林、河北邯郸以及太平洋上的远望一号、远望四号等医疗救护队自动撤出。在飞船120秒钟之后，一旦意外起火，他们将保护航天员紧急逃逸。200秒，正流罩上的32把锁同时开启，罩体分解，飞船出路。就在这一刻，第二级火箭已经飞出了稠密的大气层，位于110公里高空的飞船舷窗一下子亮了。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杨利伟看见了当天的第一缕阳光。583秒，长征二号 F 火箭使命完成，和飞船分离。火箭飞过了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东5个省自治区，飞行距离2000多公里。火箭的逃逸塔、推助器、新一级和整流罩残骸将先后落在从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到陕西榆林地区的4个落点。火箭的新二级在太空遨游几个月之后，会由于太阳光的压力而坠入大气层烧毁。飞船以每秒7.5公里的速度，在黄海上空200公里高处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说，船舰分离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然后陷入了一片寂静。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身体似乎要飘起来，心里意识到飞船已经脱离地球引力，我真的来到了太空。1961年，少校军官加加林上天的时候，后来的大校军杨利伟还没有出生。9:31，停泊在南太平洋的远望二号测量船捕获飞船信息。飞船每90分钟环绕地球飞行一圈，24小时内要绕地球飞上16圈。飞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飞船太阳帆板在阳光下开始发电。飞到地球阴影中的时候，太阳帆板放电。每一圈飞行，航天员都会经历一次日升日落。这让人不禁想到那句古话，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进入轨道之后，天地间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医务监护向杨利伟询问，神舟五号，从地面观测你状态很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你自我感觉如何？杨利伟非常清晰地回答说，
1: 自我感觉良好，完毕。
0: 明白。
1: 飞船工作正常，体温37，血压111，71，心率68，正在进餐，完毕。
0: 按照预先约定，航天员报告感觉良好，就是指心理和身体都表现正常。他这样一说，医生就会明白，如果他感觉不好，预先设定的回答是，我需要支持。飞船入轨后不久，航天员产生了空间错觉。杨利伟说，在我还没来得及体会失重的奇妙感受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头朝下脚朝上，感到非常难受。我意识到这是在太空失重状态下出现的一个错觉，如果不及时克服，就很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完成任务。当然，在失重的情况下，人是没有上下之分的。空间错觉出现以后，必须尽快调整，这是对航天员意志力很大的一个考验，也是一种挑战。杨利伟

尽量去回想他在地面的一些训练，回忆在地面的时候自己和仪表板和模拟器相对的一些关系，强迫自己去和地面适应起来，这就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杨立伟才把当时的错觉强行调整了过来。飞船总长8米多，有13个分系统，由1000多家工厂制造的10多万个元器件组成了全船600多台设备。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船舱内的空气非常好，温度适宜，大概是22度多一点，漂浮物很少。飞船入轨后大约1小时37分，杨立伟吃了在太空中的第一餐。这之后间隔7到8个小时，他又吃了2餐，主要是小月饼、鱼肉丸子等。看上去杨立伟非常的镇静，完全是按照工作程序展开工作，睡眠、食欲都还不错。在太空飞行的这一天里，杨立伟没有上厕所，只是在航天服里有一个类似于尿不湿的小便收集装置，是杨立伟唯一能够使用的厕所。2年后，神舟6号飞船上天以后，因为是多人多天飞行，所以第一次在轨道舱里装备了大小便收集器，能够强力吸走排泄物，同时通过除臭装置除去异味。所以杨立伟从天上回来的时候，第一件迫切想做的事情就是上厕所，而费俊龙和聂海胜后来却恰恰相反，他们因为连着吃了几天的太空食品，落地后的感觉就是特别饿，非常想吃饭。15点54分，飞船变轨去启动，变轨后飞船到达距地面343公里的原轨道，这时候飞船速度是每秒7.82085公里，每圈飞行距离大约是42229公里，日飞行距离675664公里。16点，神舟5号飞船来到了美国南部上空。杨立伟报告说，心跳每分钟60多下，一切指标都正常。在轨飞行时间长，并且是真空环境，最担心的是就是航天员的座舱发生泄漏，出现减压引起的疾病，甚至导致航天员死亡。航天员为什么穿航天服？就是对抗突然的失压。另外，轨道上有许许多多的碎片，如果把舱体击穿的话，也会导致失压。为此而设计了应急返回的对策。如果出现这样的灾难性的故障，通过航天员的努力，通过地面的配合，航天员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返回地面，为航天员的生存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晚上8点，当神舟5号飞船运行到第8圈的时候，他的家人也都被请到了指挥中心，准备和杨立伟对话。这时候杨家的人都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连8岁的小学3年级学生杨宁康也不例外。神舟5号发射前，张玉梅的一位同事还曾经问过他，杨立伟在首飞梯队中排第一，是不是肯定会上？张玉梅说，那可不一定，加加林上天那次还排第3呢。别人就同样的问题也曾经问过杨立伟，说到时候他会不会因为心理问题而由别人替代？杨立伟的回答特别肯定，绝对不可能。曾经在和平号空间站生活了132天的美国宇航员杰瑞利宁杰有一句话，是他当年在宇航员申请表格的最后

一行写下的一段名言。特殊化是针对那些没什么出息的人来说的。男人应该能够换一次尿布，跑一次马拉松，造一所房子，写一本书，欣赏优秀的音乐，和在宇宙中飞行。当人们看到杨利伟在飞船上的画面时，都是他在侧区内有重要的操作。画面上看到杨利伟都是在束缚的情况下拿着飞行程序向地面报告。实际上在飞行过程中，杨利伟大部分时间是不在测控区里的。这个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杨利伟正在飞船里漂浮着，进行一些程序上的操作和一些空间失重情况下的体验。按照计划，杨利伟应该休息两次，每一次有3个小时的安排。可杨利伟觉得在太空的时间太宝贵了，要好好体验失重情况下的感受。他按照飞行的实际情况，在飞行中记录了大约7-8页纸的一些体会，准备回去告诉专家和战友。杨利伟说，大家在电视上每次看到我都是系着束缚带躺在椅子上，那是因为飞行程序要求我必须这样做，不然的话地面就不能够通过镜头看见我，就会为我担心。其实等这段时间一过，我就做着各种失重试验，我把飞行手册、摄像机皮包、笔和电池板这些东西抛在空中，用手轻轻一推，它们就会飘动旋转，非常有意思。我还解开束缚带，让自己飘在空中，一会儿倒立，一会儿旋转，尽可能的做着各种动作，体会身体的感受。我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带回地面，为今后的训练和任务积累经验。后来神舟6号上天的时候，费俊龙在舱内也曾经翻过跟头，聂海胜给他拍了下来，并且还传回了地面。这些动作事先并没有安排，因为舱内的空间很有限，航天员转身都有点难，里边全都是各种精密仪器，航天员翻跟头也容易患上航天病。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在天上航天员翻一个跟头，飞船就已经跑出去351公里了。在这一天中，杨利伟只睡了半个来小时。工作之余，他用一架小型摄像机通过舷窗拍摄了不少地球图像。蓝色的海洋，洁白的南极，在太空看来是如此的壮观，如此美丽而脆弱，只有在一个大的市场中才能同时看到伟大和渺小。当天晚上10:30，主着陆场医疗救护队连夜出发，于第二天凌晨5点到达神舟5号返回点。救护队的9名医生和3名司机分为2组，分别在直升机和救护车中待命。医疗救护队装备优良，就好比把京城最大的医院、最先进的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所有抢救设备都带上了直升机，医疗器械一共1119件。10月16号，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地区，这天早上的气象状况是，地面风速每秒2米，能见度30公里，气温0.6摄氏度。就在这天清晨，中国第一位飞天人将在绕地球14圈之后返回这个地方。曾经在和平号空间站生活了132天的美国宇航员杰瑞利宁杰有一句话，是他当年在宇航员申请表格的最后一行写下的一段名言。特殊化是针对那些没什么出息的人来说的。男人应该能够换一次尿布，跑一次马拉松，造一所房子，
写一本书。

欣赏优秀的音乐和在宇宙中飞行。当人们看到杨利伟在飞船上的画面时，都是他在测控区内有重要的操作。画面上看到杨利伟都是在

这个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杨立伟正在飞船里漂浮着，进行一些程序上的操作和一些空间失重情况下的体验。按照计划，杨立伟应休息两次，每一次有3个小时的安排。可杨立伟觉得在太空的时间太宝贵了，要好好体验失重情况下的感受。他按照飞行的实际情况，在飞行中记录了大约7-8页纸的一些体会，准备回去告诉专家和战友。杨立伟说，大家在电视上每次看到我都是系着束缚带躺在椅子上，那是因为飞行程序要求我必须这样做，不然的话地面就不能够通过镜头看见我，就会为我担心。其实等这段时间一过，我就做着各种失重试验，我把飞行手册、摄像机皮包、笔和电池板这些东西抛在空中，用手轻轻一推，它们就会飘动旋转，非常有意思。我还解开束缚带，让自己飘在空中，一会儿倒立，一会儿旋转，尽可能的做着各种动作，体会身体的感受。我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带回地面，为今后的训练和任务积累经验。后来神舟六号上天的时候，费俊龙在舱内也曾经翻过跟头，聂海胜给他拍了下来，并且还传回了地面。这些动作事先并没有安排，因为舱内的空间很有限，航天员转身都有点难，里边全都是各种精密仪器，航天员翻跟头也容易患上航天病。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在天上航天员翻一个跟头，飞船就已经跑出去351公里了。在这一天中，杨立伟只睡了半个来小时，工作之余他用一架小型摄像机通过舷窗拍摄了不少地球图像，蓝色的海洋，洁白的南极，在太空看来是如此的壮观，如此美丽而脆弱，只有在一个大的市场中才能同时看到伟大和渺小。当天晚上10:30，主着陆场医疗救护队连夜出发，于第二天凌晨5点到达神舟五号返回点。救护队的9名医生和3名司机分为2组，分别在直升机和救护车中待命。医疗救护队装备优良，就好比把京城最大的医院、最先进的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所有抢救设备都带上了直升机，医疗器械一共1119件。10月16号，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地区，这天早上的气象状况是，地面风速每秒2米，能见度30公里。气温0.6摄氏度。就在这天清晨，中国第一位飞天人将在绕地球14圈之后返回这个地方。飞船载人飞行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生意外，返回的时候落在国内甚至国外其他某个地方，所以必须准备好各种周密的救生手段。这次载人飞船发射前，有关方面还特意向一些相关国家做了通报，提前为搜救人员办理了出境手续，并且还制作了一个如何开舱救护的电视短片，连同开舱工具发给有关驻外使馆，一旦有事就请他们尽力的救援。返回舱底部外面自带了开舱工具，并且还标有开舱图示，即使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农看了知道如何开舱。凌晨，搜救人员从空中和地面向预定地域进发，前4次神舟号飞船返回的时候都落在了这个区域内。返回前一圈，地面向飞船注入了返回数据，神舟五号飞临中国东北和朝鲜。

见半岛上空，再绕过去到达非洲西南部上空的时候，停泊在大西洋的远望三号测量船按程序及时发出返回指令。飞的第一个动作是转动90度，把轨道舱分离出去。第二个动作是再转动90度，然后把尾部朝前，启动制控发动机，使飞船降低速度，降低高度。当年加加林在返回地球的时候，曾经遇到座舱和仪器舱不能按时分离，并且不停地打滚旋转的麻烦。原来计划用10秒分离，却用了10分钟，最终能分离成功，并且使用降落伞着陆，实在是万幸。10月16号5点10分，航天员医疗救护队的所有准备工作全都就绪。直升机上，医生悬挂好了血浆和输液用药，12种急救用药都抽入了注射器，其中包括抗休克、抗重药，以及一支7000块钱的防治太空症专用药。操作台上依次摆放着11个手术包，可以对航天员从头到脚进行手术。航天员返回是载人航天飞行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航天员罹难最多的一个阶段。5点56分，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组织指挥下，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和推进舱成功分离，成功进入返回轨道。这时候飞船的高度降到145公里，大概位于巴基斯坦的上空。飞船返回舱失去动力之后，按照升力控制技术向预定着陆场降落。6点04分，神舟五号飞船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载入大气层，飞船处于长达40公里的黑障阶段。飞船返回时的速度极快，是升速的20倍。由于和大气层剧烈摩擦，外部很快就能够产生2000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炼钢炉中的温度，足以把坚硬无比的钢铁融化为极其炽烈的液态。飞船就在如此之高的温度中踏上归途，并且在经过电离层的时候形成对无线电的屏蔽，信号消失。这个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也是最让人担心的时刻。在返回舱内，杨利伟听到了隆隆的轰鸣声，感觉到了剧烈的震动。这时候舷窗外贴着的防热膜在火焰的燃烧下像血丝一般拉出一道道印痕，这是飞船进入大气层和空气摩擦发出的压缩声，并因此产生燃烧的景象。但是舱内的环境控制系统工作得很好，舱内温度没有变化，基本上控制在22摄氏度上下。与此同时，杨利伟也承受到了非常强大的超重过载。杨利伟说，当飞船一进入黑障区，窗外随即就传来空气被压缩的强大的呼啸声，飞船和大气层发生了巨大的摩擦，发出轰轰的撞击声。一瞬间，飞船就变成了一团大火球，我仿佛是坐在太上老君那熊熊燃烧的炼丹炉中。几分钟之后，和地面的通信恢复了，我知道40多公里的黑障区已经顺利穿过。这时候由于飞船和大气层的剧烈摩擦起到了减速作用，飞船速度降到了每秒200米左右，再过10几分钟返回舱就要着陆了。飞船返回舱一出黑障区，在距离地面40公里的高度，搜索直升机就能够收到返回舱信标机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这时候离返回舱落到地面还有18分钟，飞船返回舱确认主伞打开，抛掉防热大底的

0: 的时候，离地面高度是5.7公里，落地时间大约需要9分钟。只要防热大底抛掉，直升机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近飞船返回舱，因为在飞船返回舱降落的过程当中，还要抛掉伞舱盖和防热大底，会对直升机的安全构成威胁。这时候直升机起飞后，如果以250公里的时速前往，只需要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飞船返回舱落点。而这时候返回舱正处于落地前的那一瞬间，完全可以做到舱落人到。6:07，搜救直升机收到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机上的搜索人员目视到神舟五号返回舱，由5架直升机组成的空中搜救分队和14台专用车辆组成的地面搜救分队立即从不同的方向火速向落点前进。6:14，回收厂落点点火，地面控制中心命令杨利伟抛防热大底，杨利伟说感觉到热。6:15，红蓝相间的降落伞带着返回舱出现在直升机的正前方。这幅降落伞展开后有1200平方米，比篮球场还大。随着引导伞和主伞相继打开，飞船速度逐渐慢了下来，但这时候由于强大的惯性作用，冲击力非常大，飞船开始大幅度的来回摆动，杨利伟的全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冲撞。这时候各种声音在调度里响成一片，已经很难分清谁在说话。
1: 北京，回收三号报告，我是北京，回收三号请讲。743号直升机目视载入大气层的返回舱，北京明白。回收一号跟踪正常，回收二号发现目标，华山第二次落点结果出发，抛防热大底，主伞工作正常。736目视返回舱降落伞，743目视跟踪主伞，返回舱落点现场地势平坦，返回舱呈水平状态，缓冲着陆，发动机已经工作。743正在目视现场降落，地面分队目视返回降落舱落伞，主伞已经脱落。
0: 6:33，搜救直升机发现落在草丛中的飞船返回舱，并迅速着陆开始救援工作，技术人员开启了返回舱。朱增全说，直升机一落地我立刻跳了下来，这时候返回舱的舱门已经被打开，杨利伟正在解开身上的各种束缚带。由于返回舱着陆的时候触地反弹了一下，杨利伟嘴唇上被磕出一个血泡，已经碰破出血，医生要为他消毒和止血。我事先曾经和两位记者商量好了，杨利伟出舱之后要为他拍下一个历史性的镜头，背景是广阔的蓝天和草原，一边是返回舱，返回舱后面是铺开在地的鲜红的降落伞。杨利伟身穿白色航天服，站立在返回舱一侧。可是现场根本没有机会让你拍摄这样一个理想化的镜头。这使我明白了一个智理，世界上真正的新闻镜头是无法提前设计的，除非造假。但是当时人们的激动心情难以用言语形容，现场每一个人的情绪就像飓风烈火似的被呼的一声点着了，突如其来，呼啸而起，猝不及防。现场已经失去秩序，场面已经无法控制，草原上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这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情绪亢奋激动的漩涡中心，人潮如涌，势不可挡。为杨利伟做检查的是主管航天员的一位官员，他以前的专业是生理医生， 进入舱内。

0: 以后，他首先捏了捏杨立伟的四肢，又让杨立伟略往起站了站，判断杨立伟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后，才让他慢慢出舱。他现在看着不错，我们为你骄傲。好，图像传过来。M4 没到呢，让我进去，主任。有记者证可以吗？不行，都出去，靠后，快快快！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纪律？意识清楚，一切正常，对话自如。讲话，小杨。总理要跟你说话，你说吧。电话拿出来。里边没信号。总理你好，飞船正常降落，我感觉良好。祝贺你胜利返航，你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祖国和人民感谢你，谢谢你啊，好。等会儿，车队还有几分钟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张医生，听到请回答。给你十秒，一个排好队，照完就走啊。灯打开，照着航天员。好，十秒。哎，看到没有？传出图像没有？哎，杨立伟，你真棒，杨立伟。哎，你让吴彦亮到前面来。注意那个伞盖。哎，那个伞舱盖，小心掉下来。哎，我给弄个绳。哎，我只有一根绳，长度不够，你小心一点。立伟，太空感觉怎么样？现场全部正常，完全正常，马上就出舱。好，现在往后撤。现在全部都往后撤，站着，两边都往后退，让开，让他自己上。
1: 杨立伟这时候没有急着出舱，是因为医务护理车还没有到位，大约离他还有5分钟的路程，而这时候舱内的温度等条件反比舱外好一些，这时候的杨立伟最迫切的就是上厕所了。7:23，杨立伟在医保医监车上进行体检。
0: 哎呀，这一天没平躺着了。血压115/73，哎，等一下，脉搏88。陶红，车内温度太高，让它调到18度，降到15度。现在关了都可以，关了。一会儿咱们出去太冷。对，陶红，把车内空调关了。心电图可以吧？正在做。
1: 返回舱落地的时候冲击相当大，杨立伟虽然经受住了落地时候的震动，但是右下嘴唇还是被话筒碰撞了一下，出了点血。后来就根据这个情况对飞船着陆缓冲机构进行了相应的改进。神舟6号返回的时候，费俊龙和聂海胜就完全避免了类似的冲击。
0: 啊，一落地磕了一下是吧？怎么着，麦克碰到他嘴唇了？杨立伟怎么样？
2: 啊，没问题，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除了刚才一进来想上厕所，别的什么都不想。
0: 所长，给他设计这个厕所是最必要的。所长，你稍微往外站一点，让他站在那儿。对，他这个是献花的，献花的刚才已经献了，但是就是人太多，哎呀，不要挤，其他人员闪开。哎，行了，就说两句啊，你们准备好摄像机。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立伟，抬头，抬起头来。
1: 从神话传说到石窟壁画，从烟花爆竹到运载火箭，从放飞风筝到发射飞船，从明朝的万户到今天的杨立伟，以每秒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绕地球14圈，历时21小时23分钟，每90分钟惊见一次日升日落。 行程60万公里。杨利伟让中国人的飞天长梦既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打开了一个更深远、更广阔、更神秘的未来世界。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中国飞天大传》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95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

0: 机，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权新闻。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食用菌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 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和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暨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培训会，来自我市及周边县区800余人参加活动。发布会上，三款自主培育香菇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城乡二号为中菌龄品种，菇形规整，肉厚色白，不易开伞爆菇，适宜北方冷凉地区春夏秋设施栽培。广温短菌龄品种0912-1，适应8至29摄氏度宽幅出菇温度，发菌快，抗逆性强，畸形菇少，优质菇率显著提升。中长菌龄新品城乡 Y19 肉质紧实厚实，现阶段正扩大示范试验。活动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开展专题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且贴合生产实际，涵盖五大核心板块，分别为生产技术之外的思维、学科学懂原理施举措、香菇出菇期常见难题解析、种植实操答疑与优化建议、香菇生产现状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授课过程中，专家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案例，拆解发菌管理、出菇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引导菇农学原理、懂技术、善实操，针对性解决种植痛点，实用性强。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0912-1实验菌棚，实地观摩新品种的生长状态、栽培模式与长势优势，让菇农直观感受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景紧密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和掌握。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4: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新品种发布会为起点，加快推进城乡二号和0912-1两个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持续做好城乡 Y19的后续试验选育工作，依托产学研创新平台，不断推出更多适合产业需求的

0: 优良品种，同时也会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帮助广大菇农提升栽培技术水平，共同推动平泉香菇产业再上新台阶，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平泉香菇区域公众品牌。
1: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2: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1: 稻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3: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媒体看平泉今天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近日河北平泉市高帐子村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两省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秧歌、民俗、舞蹈、歌曲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默契互动，浓郁的乡土风情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赏，热闹欢快的氛围尽显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近年来平泉市依托毗邻辽宁的区位特点，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邻里联谊等群众活动，当地持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浸润乡村生活，滋养百姓心田，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哇，10块、103块、328块。
9: 爸爸，你看，400块耶！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

0: 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

0: 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

0: 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

0: 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5: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5: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

0: 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天地间又恢复了静寂，竹涛依然带着幽韵。李寻欢望着窗外的夜色，静静地站了很久，低声地说道：年轻人，你不必恨我，其实我这是救了你。你如果再和林仙儿纠缠下去，这一生啊，只怕就算完了。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正要往外走，他知道林仙儿现在必定已在等着他，而且必定已准备好了钓钩，但他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觉得很有趣儿。鱼太大了，钓鱼的人只怕反而要被钓着。李寻欢微笑着低声的又说道：

0: 我倒想看一看你林仙儿的钓钩声的诱饵是什么。游龙生临走的时候已没有他平日那么高傲，那么冷淡，他突然冲动了起来，向李寻欢嘶声地说道：你若真的喜欢林仙儿，迟早会后悔的。他早已是我的人了，他早已和我有了，你何苦一定要捡我这个破靴子呢？但李寻欢却只是淡淡的笑着：旧靴子穿起来总比新靴子舒服合脚的。想到游龙生那时的表情，李寻欢就觉得又可怜又可笑。但林仙儿真的是他说那种女孩子吗？男人追不到一个女人时，总喜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和那女人有了某种特别的交情，聊以泄愤，也聊以解嘲。这是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劣根性，实在很可怜，也很可笑。李寻欢缓缓地走出门，突然发现有灯光穿林而来，两个青衣小丫鬟提着两盏青纱灯笼，正在悄悄地说，偷偷地笑，一瞧见李寻欢就说也不说了，笑也不笑了。李寻欢反而微笑起来：是林姑娘要你们来接我的。左边那年纪大一点身材较高的丫鬟往前走了半步：是夫人叫我们来请李相公去。夫人？是哪位夫人呢？我们庄主只有一位夫人。夫人知道李相公受不了那些俗客的喧扰，是以特地在内堂准备了几样精致的小菜，请李相公去小酌叙话。李寻欢目立在那里，神思四溢，飞越过竹林，飞上了那小楼。十年前那小楼是他常去的地方，他记得那张铺着大理石面的桌子上总是摆好了几样他最爱吃的小菜。桌子后有道门，在夏天门上挂的是香妃竹帘，在冬天门上的帘子大多数是诗音自己编的，有时也用珠串。帘子后边就是他的闺房。李寻欢记得他自帘子后走出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一种淡淡的梅香，就像是梅花的精灵，天上的仙子。十年来李寻欢从不敢再想这个地方，他觉得自己若是想了，无论对他对龙啸云都是种不可宽谅的冒昧。李寻欢茫然地走着，猛抬头已到了小楼下。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看来和十年前并没什么两样，甚至连窗棂上的积雪也都和十年前同样洁白可爱。但毕竟十年已过去了，这漫长的十年时光无论谁都追不回来。李寻欢徘徊着，实在没有勇气踏上这小楼。在发生过昨天的那些事儿后，他猜不透诗音为何要找他到这里来，他实在有些不敢见他。可是他又不能不上去，无论他是为了什么找他，他都没有理由推卸。大理石的桌面上已摆好了几碟精致的下酒菜，李寻欢刚踏上小楼就骤然呆住了。漫长的十年似已在这一刹那间突然消失，他似已又回到了十年前。望着那静垂的竹帘，他的心突然急促地跳了起来，跳得就像是个正坠入初恋的少年。十年前的温柔，十年前的旧梦，李寻欢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他非但对不住龙小云，也对不住自己。他几乎忍不住要转身逃走，但这时珠帘内传出了他的声音：请坐。这声音依然和十年前同样的柔美，但却显得那么生疏，那么冷漠。若不是桌上的那几样菜，他实难相信帘中人就是他十年前的旧友。他只有坐下来。 多谢了。珠帘掀起，一个人走了出来。李寻欢连呼吸都几乎要停止，但走出来的却是个孩子。他身上依然穿着鲜红的衣服，脸色却苍白如纸。诗音依然在帘后，只是沉声地说道：别忘记娘方才对你说的话，快去向李大叔敬酒。
1: 是。
0: 红孩恭恭敬敬地倒了杯酒，低着头说：千错万错都是侄儿的错，单求李大叔莫要记在心上。李大叔对我们龙家恩重如山，就算杀了侄儿也是应该的。李寻欢的心似已绞住了，也不知说些什么。就算他明知自己绝没有做错，此刻望着孩子苍白的脸，心里依然有一种犯罪的感觉。石音，石音，你找我来难道就是为了要如此折磨我？这种酒他怎能喝下去？可是他又怎么能不喝呢？这已不是酒，只是生命的苦悲。他活着，他就要接受。红孩儿这时说道：侄儿以后虽已不能猎物，但男子汉总也不能终生托庇在父母的膝下。单求李大叔念在昔日之情，传授给侄儿一些防身之道，以免得侄儿日后受人欺负。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手伸出来，指尖已夹着那把小刀。林诗音在帘后说道：李大叔从未将飞刀传人，有了这把刀你就有了护身符，还不快多谢李大叔。红孩果然拜倒在地：多谢李大叔。李寻欢笑了笑，暗中却叹息地说道：母亲的爱子之心实在无微不至，但儿子对母亲又如何呢？沉闷闷得令人痛苦。青衣丫鬟带着那孩子走了，但林诗音犹在帘后，却还是不让李寻欢走。他为何要将李寻欢留在这里？李寻欢本不是个拘谨的人，但在这里他突然发觉自己已变得像个呆子般的手足失措。爱情实在是最奇妙的，它有时能令最愚笨的人变得极聪明，有时却能令最聪明的人变成呆子。夜已深了，林仙儿是不是还在等着李寻欢？这时林诗音突然说道：怎么，你有事儿？
2: 没有。
0: 林诗音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
1: 你一定见过了林仙儿。
2: 见过一两次。
1: 他是个很可怜的孩子，身世呢很悲苦，你若已见过他的父亲，就可以想见他的不幸了。
2: 哦，有一年我到舍身崖去许愿，见着林仙儿正准备舍身跳山崖，我就救了他。你可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不惜跳山崖舍身的吗？
1: 不知道。
2: 他是为了他父亲的病。
1: 唉，这样的父亲竟会有这样的女儿，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我不但可怜他，也很佩服他。他不但聪明美丽，而且极有上进心的。他知道自己出身太低，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分外的努力，总怕别人瞧不起他。

0: 如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他了。
1: 这也是他自己勤奋得来的，只不过他年纪毕竟太轻，心肠又太软，我总是怕他上别人的当。
0: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他不要别人上他的当已经谢天谢地了。
1: 我只希望他日后能找个很好的归宿，不要糊里糊涂的被人欺骗，伤心痛苦一辈子。
0: 哦，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呢？
1: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你难道不明白？
0: 李寻欢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大笑说道：“哈哈哈哈，明白了，我明白了啊！”
1: 他的确明白了，林时音将他留在这里，原来就是不愿他去赴林仙儿的约会。这约会的事儿，自然是游龙生告诉他的。
0: 林时音缓缓说道：“
1: 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多年的朋友，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李寻欢的心在发疼，却微笑着说：“你要我不要去找林仙儿？
1: 不错。
0: 哦，哎，你以为我看上了他？
1: 我不管你对他怎么样，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
0: 李寻欢将面前的酒是一饮而尽，低声地说道：“不错，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我如果去找他，就是害了他呀。”
1: 怎么，你答应我了？
0: 李寻欢咬了咬牙说道：“你难道不知道我一向都很喜欢害人吗？”突然一只手伸出来紧紧拉着珠帘，这只手是如此的纤柔，如此的美丽，却因握得太紧，白玉般的手背上就现出了一条条淡青色的经络。珠帘断了，珠子落在地上，仿佛一串青音。李寻欢望着这只手，缓缓地站起来，缓缓地说道：“告辞了。”林时音的手握得更紧，颤声地说道：“
2: 你既已走了，为什么又要回来？我们本来生活得很平静，你为什么又要来扰乱我们？”
0: 李寻欢的嘴紧闭着，但嘴角的肌肉却在不停地抽搐。林时音突然就说道：“
2: 你害了我，我的孩子还不够，还要去害林仙儿？”
0: 他的脸是那么样的苍白，那么美丽，他眼波中充满了激动，又充满了痛苦。他从来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如此失常过。这一切难道只不过是为了林仙儿？李寻欢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不敢看他。他知道他此时若看了他一眼，恐怕就会发生一些令彼此都要痛苦终生的事，这令他连想都不敢去想。他很快地走下了楼，却缓缓地说道：“其实啊，你根本用不着来求我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上过他。”林时音望着他的背影，身子突然软软地倒在了地上。水池已结了冰，珠栏小桥横跨在水上，在夏日里，这里宝堂荷香，香蜜人心，但此时此刻，这里却只有刺骨的寒风，无边的寂静。李寻欢痴痴地坐在小桥的石阶上，呆呆地望着结了冰的荷塘，他的心也正和着荷塘一样。我既已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还要回来呢？更鼓声响，又是三更了。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冷香小筑中的灯光。林仙儿还在等着他，他明知林仙儿今夜要他去，
1: 一定有他的用意。他明知自己去了后一定会发生许许多多惊人的事儿，但他还是坐在这里，远远望着那昏黄的灯光。石阶上的积雪寒透了他的心，他又不停地咳嗽起来。突然间呢，冷香小筑那边似有人影一闪，向黑暗中纵了出去。李寻欢立刻也飞身而起，他身法之快无可形容，但等他赶到冷香小筑那边的时候啊，方才的人影早已瞧不见，似乎已被无边的黑暗吞没。李寻欢迟疑着，难道我看错了？雪光反应，他突然发觉屋顶的积雪上赫然有只不完整的足印，但只有这一只足印，他还是无法判断此人纵过去的方向。李寻欢纵下屋顶，窗内灯光依然亮着，他弹了弹窗子，轻缓道：林姑娘，林姑娘。屋子里没有回应，李寻欢又唤了两声，还是听不到回应。他皱了皱眉，骤然推开窗户，只见屋子里的小桌上也摆了几样菜，炉上还温着一壶酒，酒香温暖了整个屋子。桌子上依然都是李寻欢喜欢吃的秘制火腿、白玉般的冻鸡。可是林仙儿却已不在屋里。李寻欢一纵身由窗户跳了进来，可他突然发现五只酒杯连底儿都镶入了桌面里，骤然望去，显然就像是一朵梅花。梅花道，林仙儿难道已落入了梅花道手里？李寻欢手按在桌上，力透掌心，五只酒杯就弹了起来。只见五只酒杯聚得完整如新，桌上却多了五个洞。这桌子虽非石桌，但要将五只瓷杯镶入桌面，这份内力之惊人，就连李寻欢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梅花道的功夫果然可怕。李寻欢手里拿着酒杯，掌心已不觉觅出了冷汗。就在这时，突然听嚓的一声，桌上的烛光首先被打灭，紧接着是疾风满屋，也不知有多少暗器从四面八方向李寻欢打了过来。风声尖锐，出手的显然都是高手，若是换了别人，只怕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打成了刺猬。但普天之下的暗器又有哪一样能比得上小李飞刀？李寻欢身子这么一转，两只手已接了十七八件暗器，人已跟着是飞身而起，没有被他接住的暗器也全在他足底下打过去了。屋子外这时才响起了大喝之声：梅花道，你逃不了，快出来送死！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们今天也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老实告诉你，洛阳府的田七爷今天已赶来了啊，还有魔云手公孙大侠，再加上赵大爷、龙四爷，听见没？梅花道，赶紧出来！梅花道，你赶紧出来！你在哪呢？我就在楼上的是吧？你看见了吗？方才人影，好家伙，就在里边呢！抓住他！混乱中突然一声厉喝：大家不要乱，先静下来。这个人虽只说了几个字，但声入洪钟，几个字说出之后，四下立刻再也听不到别人的语声。李寻欢摇了摇头，苦笑着暗道：果然是天期到了。只听这个人又说：朋友，既到了这里，为何不肯出来相见呢？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两声，粗着喉咙说道：
3: 各位既已到了这里，为何不肯进来相见？
1: 屋外又是一阵惊动，纷纷地说道：哎，这小

子想把我们引到入屋去。哎呦，我说咱们可千万不能上他当啊。哎，你要干嘛呀？你拿刀干什么？我拿刀一会儿不行，我就上去把他宰了。不行，你这武功恐怕不行吧？没那事儿，梅花道，梅花道见多了。好家伙，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时又有一人雨声响起，将别人的声音全都压了下去。这声音是清亮高亢，朗声地说道：梅花道本来就只是会在暗中偷鸡摸狗之辈，哪里敢见人？请将不如激将。他这话音一落，大家立刻也纷纷骂了起来：什么偷鸡摸狗的，他简直是缩头乌龟，是吗？我看着他就是不敢见人。谁说的？我说的呗。哎呀，他不敢下来，他下来我就把他剁了。李寻欢又好气又好笑，大声地说道：不错，梅花道确实有些鬼鬼祟祟，哈哈哈哈哈哈，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清朗的声音又问道：你不是梅花道是谁啊？另一个人说道：公孙大侠还问他干什么呢？赵大爷绝不会看错他，此人必定是梅花道无疑。李寻欢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赵正义，我早就知道这都是你玩的花样。笑声中，李寻欢的身影以燕子般的纵出窗外。窗外那群豪有的惊呼，有的往后退，有的往前扑，有的站那儿呆了。这时龙啸云大声地喊道：各位莫动手啊，各位别动手，这是我的兄弟李寻欢。李寻欢身形一转，已找到了赵正义，纵到他面前，微笑地说道：赵大爷儿，你高明的眼力，若非在下手脚还算灵便，此刻已做了梅花道的替死鬼了，那死的才叫冤枉啊。赵正义脸色铁青，冷冷地说道：三更半夜，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我不将你看成梅花道，把你看成谁了？我怎知阁下的病突然好了呢？又偷偷溜到这里来。我用不着偷偷溜到这里，无论哪里，我李寻欢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走来走去，何况赵大爷又怎知我不是此间主人约来的呢？我倒不知道阁下和林姑娘有这份交情。只不过谁都知道林姑娘今夜是绝不会到这里来的。哦，林姑娘为了躲避梅花道，今天下午已搬出了冷香小筑。纵然如此，阁下先问清楚，再下毒手也不迟啊。对付梅花道这种人，只有先下手为强，等问清楚再出手啊，就已迟了。他句句说的话都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哈哈，好个先下手为强啊！如此说来，李某今日若死在赵大爷手上，也只能算是活该，一点也不能怨赵大爷了。龙啸云干咳嗽两声，陪笑地说道：这黑夜之间，无论谁呀，都会偶然看错的。何况……赵正义突然又冷冷地说：何况也许我并没有看错呢。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没有看错？难道赵大爷认为李某就是梅花道？那也难说得很。大家只知道梅花道轻功很高，出手很快，至于他究竟姓张还是姓李，就谁也不知道了。不错，李某轻功既不低，出手也不慢，梅花道重现江湖也正是李某再度入关的时候。我李寻欢若不是梅花道，那才是怪事一件。但赵大爷，既然你认定了我李某就是梅花道，此刻为何还不出手啊？

正义瞪着李寻欢，早些出手晚一些出手都无妨，有天七爷和魔云兄在这里，今日你还想走得了吗？龙啸云的脸色这才变了，

0: 玩笑的。你和他已经十年不见了，怎能保证他啊？
1: 龙啸云涨红了脸，可是我深知他的为人。一个人突然冷笑地说道：
2: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龙四爷总该听说过吧。
1: 这人瘦如竹竿，面色蜡黄，看来仿佛是个病夫，但说起话来却是语声清朗，正是魔云十四式名震天下的魔云手公孙魔云。他背后一个人始终面带着笑容，背扶着双手，看来又仿佛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翁，此刻突然哈哈一笑：
0: 不错，我田七和李探花也是数十年的交情了，但现在既然发生了这种事儿，我也只好将交情放在一边。
1: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我朋友虽不少，但像田七爷这样有身份的朋友我却一个也没有，田七爷也用不着跟我攀交情。田七脸色一沉，目中立刻现出了杀意。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田七爷翻脸无情，脸上一瞧不见笑容，立刻就要出手杀人。谁知此番他非但没有出手，而且连话都不说了。只见公孙摸云、赵正义、田七三人将李寻欢围在中间，三个人俱是脸色铁青，是咬牙切齿，但三个人却只是瞪着李寻欢手里的刀，看来谁也没有抢先出手之意。李寻欢连眼角也不瞧他们一眼，悠然地说道：
0: 我知道三位此刻都恨不得立刻将我置于死地啊，
1: 只因杀了我这梅花道之后，非但立即荣华富贵美人再报，
0: 而且还可以换个流芳百世的美名，是吧？
1: 赵正义板着脸：
0: 黄金美容等闲事儿，我们杀你只不过是为了要替江湖除害而已。
3: 好啊，真好啊，好光明啊，好堂皇，果然不愧为铁面无私、侠义无双。
1: 他轻扶着手中的刀锋，慢慢的又说道：
0: 但阁下为何还不出手呢？
1: 赵正义的目光随着他的手转来转去，也不开口。李寻欢又说道：
0: 哦，我知道了，田七爷一条棍棒压天下，三颗铁胆定乾坤，
1: 赵大爷想必是在等田七爷出手，田七爷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了，是吗？田七双手背伏在身后，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李寻欢接着说：
0: 田七爷难道也在等着公孙先生出手啊？
3: 不错，
0: 公孙先生魔云十四式变化无穷，海内无双，自然是应该让公孙先生先出手的，对吧？
1: 公孙魔云好像突然变成了个笼子，是连动都不动。李寻欢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仰天大笑起来：
0: 哈哈哈哈哈哈！这倒怪了啊，真奇怪，你们三位都想将我杀之而后快，哎，却又都不肯出手，莫非三位都不愿抢先争功？你们是在互相客气？
1: 公孙摩云等三人倒也真沉得住气，李寻欢无论如何笑骂，这三个人居然还是充耳不闻。
0: 其实三个人心中早已恨不得将李寻欢踢死，但小李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只要一刀在手，有谁敢先动呢？

0: 他们三人不动，别人自然更不敢动了。龙啸云突然笑了笑，哎呦，兄弟，你到现在难道还看不出他们三位只不过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寻欢呐，走走走走走，我们还是喝杯酒啊，去挡挡风寒吧。他大笑着走过去，揽住了李寻欢的肩头。李寻欢面色巨变，失声地说道：“大哥你。”他想推开龙啸云，却已迟了。就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天气的手已自背后抽出一条42寸长的金丝夹藤软棍，以毒蛇般的抽在李寻欢的腿上。李寻欢掌中空有独步天下剑者丧胆的小李神刀，但身子已被龙啸云热情的手臂揽住，这飞刀哪里还能发得出去呢？耳轮中就听见啪的一声，他两条腿已疼得跪了下去。公孙摩云出手如风，已点了他背后7处大穴。赵正义跟着就飞起一脚，将他踢出2丈开外。龙啸云跳了起来，大声地吼道：“你们怎么能如此出手？快放他！快放了他！”他狂吼着向李寻欢扑了过去。赵正义冷冷地说道：“纵虎容易，擒虎难，放不得的。”天七说道：“龙四爷得罪了。”公孙摸云以横身挡住了龙啸云的去路，龙啸云双拳齐出，但田七的金丝夹藤软棍已兜住了他的腿，软棍一抖，龙啸云哪里还站得住？赵正义不等他身子再站稳拿桩，已在他软肋上点了一穴，龙啸云扑通跪倒在地，大声地喊道：“赵大哥呀，赵大哥！”你们怎么能如此？赵正义沉着脸说道：“你我虽然一结金兰，但江湖道义却远重于兄弟之情。但愿你也能明白这道理，莫要再为这武林败类是自讨苦吃了。”龙啸云眼泪唰就下来了：“大哥，但他绝不是梅花道，绝不是。你还要多嘴，你怎么证明他不是梅花道？”田七脸上也露出那和蔼的微笑，连他自己都承认了，龙四爷又何苦为他辩白呢？公孙摩云往前走了半步：“龙四爷呀，龙四爷，你是有家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呐，若是被这种严棍拖累，岂非太不值得了吗？”龙啸云嘶声地喊道：“只要你们先放了他，无论多大的罪，龙啸云都宁愿替他承担。”赵正义一跺脚：“你愿为他承担，可是你的妻子呢？你的儿女们呢？你难道也忍心看着他们被你连累？”龙啸云骤然一震，全身都发起抖来。只见李寻欢双腿弯曲，扑在雪地上，正在不停地咳嗽着，以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掌中依然紧紧地握着那把飞刀，就像是一个已将溺死的人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根芦苇，全不知这个芦苇根本救不了他。飞刀虽在手，怎奈已是永远再也发不出去的了。这一身傲骨、一生寂寞的英雄，难道竟要落一个这样的下场？龙啸云目中不禁流下泪来：“兄弟啊，兄弟，全是我害了你呀！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黎明前的一段时候永远是最黑暗的，就连大厅里辉煌的灯光也都冲不破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一群人聚在厅外的石阶上， 正在窃窃私议。嘿呦，田七这果然了不起啊，田七呀、啊、嘿，你看他这一棍出手那多快呀 啊就算龙四爷不在那里挡着啊，我看着他李寻欢呐、啊、也躲不开哦，何况旁边还有公孙大侠和赵大爷呢，不错呀，难怪别人说赵大爷两条腿啊可值万两黄金，你瞧他踢出去那一脚啊，你瞧瞧要多漂亮，哎多漂亮，哎呀真漂亮啊。那常言道嘛，南拳北腿，咱们北方的豪杰腿法本就高强嘛。但公孙大侠的掌法又何尝弱呀，若非他及时出手，那李寻欢就算挨了一棍子那也未必倒下去啊。阿迪啊，那天启爷啊，赵大爷啊，再加上公孙大侠，嘿，李寻欢今日撞上这三位，哎，他奶奶的，他真是倒了霉了！哈哈哈哈哈！话虽然这么说，但若非龙四爷啊，龙四爷怎么了？龙四爷又怎么了？他对李寻欢还不够义气吗？龙四爷可真是义气千秋啊！李寻欢能交上这种朋友那真是运气啊。哈哈，龙啸云坐在大厅里的红木椅子上，听到了这些话，心里就好像被针刺的一样，满头汗如雨出。只见李寻欢伏在地上又不停地咳嗽起来，龙啸云忍不住流泪道，兄弟啊，全是我该死啊，你交到我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你的不幸。你这一生全是被我拖累的。李寻欢努力地忍住了咳嗽，勉强地笑道，大哥，我只想啊要你明白一件事儿。若让我这一生从头再活一次，我呀，我还是会毫不考虑的交你这个朋友的。龙啸云感觉一阵热血上涌，竟放声大哭的说道：“
1: 可是啊，可是寻欢。”若非我阻住你的出手，你又怎会？哎呀天哪，怎会？
0: 我知道大哥，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我只有感激。
1: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0: 你不是梅花刀，你为什么
1: 要
0: 大哥，生死等闲事儿，我这一生本已活够了，生有何欢，死而何惧啊？哎，为什么还要在这些匹夫小人面前卑躬屈膝？田七一直含笑望着他们，此刻突然抚掌大笑道：“骂得好啊！”骂得好啊，公孙摩云冷笑地说道，
2: 他明白今日无论说什么我们都不会放过他的，也只好学着泼妇骂街，临死也落个嘴上爽快了。
0: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不错，事已至此，我但求一死而已，但此刻狸猫掌中已无飞刀，各位为何还不肯出手呢？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 我教妈妈走路。

0: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食用菌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

0: 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和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暨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培训会，来自我市及周边县区800余人参加活动。发布会上，三款自主培育香菇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城乡二号为中菌龄品种，菇形规整，肉厚色白，不易开伞爆菇，适宜北方冷凉地区春夏秋设施栽培。广温短菌龄品种0912-1，适应8至29摄氏度宽幅出菇温度，发菌快，抗逆性强，畸形菇少，优质菇率显著提升。中长菌龄新品城乡Y19肉质紧实厚实，现阶段正扩大示范试验。活动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开展专题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且贴合生产实际，涵盖五大核心板块，分别为生产技术之外的思维、学科学懂原理施举措、香菇出菇期常见难题解析、种植实操答疑与优化建议、香菇生产现状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授课过程中，专家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案例，拆解发菌管理、出菇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引导菇农学原理、懂技术、善实操，针对性解决种植痛点，实用性强。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0912-1实验菌棚，实地观摩新品种的生长状态、栽培模式与长势优势，让菇农直观感受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景紧密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和掌握。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新品种发布会为起点，加快推进城乡二号和0912-1两个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持续做好城乡Y19的后续试验选育工作，依托产学研创新平台，不断推出更多适合产业需求的优良品种。同时，也会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帮助广大菇农提升栽培技术水平，共同推动平泉香菇产业再上新台阶，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平泉香菇区域公众品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

0: 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1: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2: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媒体看平权今天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权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近日，河北平泉市高帐子村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两省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秧歌、民俗、舞蹈、歌曲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默契互动，浓郁的乡土风情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赏，热闹欢快的氛围尽显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近年来，平泉市依托毗邻辽宁的区位特点，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邻里联谊等群众活动，当地持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浸润乡村生活，滋养百姓心田，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0到24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0到24度，毛棱沟雷阵雨，10到24度，平北雷阵雨，10到24度，柳溪雷阵雨，10到24度，黄土房雷阵雨，10到24度，戚家寨雷阵雨，10到24度，辽河源雷阵雨，6到20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2到26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2到25度，布隆镇雷阵雨，11到25度，台豆山雷阵雨，11到25度，杨树岭雷阵雨，11到25度，清河镇雷阵雨，11到25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2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12到26度，豆虎沟雷阵雨，12到26度，七沟雷阵雨，12到26度，党坝雷阵雨，12到26度，博楼树雷阵雨，12到26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好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

0: 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理。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

0: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0: 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母企业还有再来。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0: 涨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1: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2: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2: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3: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4: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5: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省新闻联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十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1: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2: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1: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3: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1: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4: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1: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5: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6: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5: 绝对的，绝对的。
1: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0: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0: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木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0: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0: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7: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8: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普京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中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9: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7: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10: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7: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11: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需要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7: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5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3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0: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 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

0: 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1: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表示，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分析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6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美国也出现极端高温致人死亡事件。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灵，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爱意相随的声音磁性温厚，但是他没有荡开沈依丽心中的阴霾，反而让他浑身发冷。虽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闹到最后这个爱意相随竟然是陆野，可是这样的陆野卑鄙下流，无耻至极，他怎么也不会原谅他对他的欺骗和凌辱，他竭力保持沉默。此时爱意相随那张丑陋的脸上露出狡诈自得的笑意，他以为他的急中生智再次骗过了沈依丽。刚才他听沈依丽说要咬舌自尽，他吓了一跳，他可不想过早地失去沈依丽。不管怎样，他是真的爱她，想要永远占有她。他就想出了伪装成陆野的声音来骗他的方法，沈依丽果然中计了。沈依丽口是心非地说着，又咬了一口那块食物。陆爷，就冲着你劫后余生对我这份执着的真情，我也不再逃跑了，我会一心一意地陪在你身边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吃？沈依丽吃了几口就再也无法下咽，虽然肚子仍然饿得难受，但是她已经觉得反胃了。爱意相随吊起嘴角斜斜笑了一声，随手把那块食物扔给牢笼之外的两条狗。那两条狗墨绿的眼睛在昏黄光线下熠熠闪光，露出欣喜若狂贪婪的神色，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抢夺那块食物。沈依丽听到野狗粗喘的声音说，
3: 什么声音？
2: 爱意相随说，狗抢食。
3: 他们也喜欢吃牛肉干吗？
2: 沈依丽觉得很好笑，不想却听到爱意相随悠悠的声音说出恐怖至极的话来。不管是牛肉干还是人肉干，他们都喜欢。沈依丽愣了半天，回过神来就觉得胃里一阵翻腾，他俯下头来哇的一口干呕起来，刚才吃进去了几口牛肉干全部吐了出来，就与一条飞狗飞快钻进牢笼之中，扑到沈依丽脚下，津津有味的把沈依丽吐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又把湿湿的鼻子凑到沈依丽的腿上嗅来嗅去，吓得沈依丽一边吐一边尖叫。宝贝儿，你太敏感了，我没有说你吃下去的是人肉干吗？你的陆野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耳边传来爱意相随的埋怨，他踢了那条狗。

狗一脚，那条狗嗷嗷叫着跑出去了。沈一力吐得涕泗横流，头昏眼花，气喘吁吁地求着：陆言，你放开我，不要把我关在这里，我答应你，我不会离开你，你放了我。艾香穗说：不行，一力，你在这里不能随便走动，如果你看见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会吓死你的。沈一力奇怪地问：什么是不该看见的东西？一力，总之你要相信我，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把你关在这里的，有点耐心等一等吧，我们总会有幸福的一天。艾香随这样安抚着沈一力。沈一力不吱声了，他终于止住了呕吐，他在黑暗中努力冷静下来。他才不相信他说的话呢，其实他真的是陆野，此情此景他也不敢再相信他了。艾香随说着：一力，等会儿我给你送好吃的来啊，你好好休息一下。艾香随说完离开了，他没有锁门。沈一力长吸了一口气，侧耳倾听着艾香随脚步声远去，他咬着牙慢慢地把手从捆绳中解脱出来，绳子捆得很结实，勒得沈一力的手腕火辣辣的疼，他咬着牙忍耐着，试探着把手转动起来，终于把手从绳套里抽出来了。双手得以自由的沈一力活动一下僵硬的胳膊，使劲地拽下脸上的蒙眼布，他眼前一片漆黑，但过了一会儿眼睛就适应了黑暗，朦朦胧胧的能看清近处的东西了。沈一力看到敞开的龙门，刚想出去就听到细碎脚步声传来，他心里一慌，赶紧把蒙脸布又给蒙上，反背着双手装作仍然被捆住的样子。艾逸相随走进来说：吃饭吧，我喂你。沈一力心有余悸地问：这是什么饭？地瓜粥，放心的吃吧，刚做好的。沈一力尝了一口，味道不错，他就毫不客气地吃起来，吃饱了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艾逸相随闻了闻沈一力的脸说：一力，我还有事情要办，晚上见。沈一力急了，他不能让他把笼子锁上。陆爷，我口渴了，麻烦你弄些水给我喝，求求你了。他急中生智，装出可怜兮兮的口气：好的，你等一会儿，我就拿来。艾香穗说完就离开了。听到艾香穗的脚步声消失了，沈一力赶紧拉下蒙脸布，急步迈出铁笼子，可是由于长期被禁锢，他的双腿有一点不灵活，刚迈出去腿一软，他就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手碰到龙门上发出一声轻响。沈一力又狠又急，他慌忙爬起来，手脚并用地逃出了那个地洞。沈一力刚站稳，就模糊地看到一团黑色云团飞快卷了过来，瞬间就扑倒在地，飞快地变换形状，散开凝聚，天哪，竟然是数以万计的蚊子。沈一力听到蚊子们可怕的叫声，顿时毛骨悚然，然而那些蚊子围着他飞快转了片刻，并没有扑在他身上叮咬他。虚惊一场，沈一力擦擦额头冷汗，定了一下心神，一看，在他的眼前狭长的地道两边开着大大小小洞口，昏暗的光线之下，一团团黑的

沈一力焦灼地看着那些洞口，左右为难，哪个洞口适合通往自由的方向呢？必须赶快做出决定，不然矮香穗很快就会发现他逃跑了。沈一力已经慌不择路，他踉跄地往前走了几步，随便找了个洞口，一头扎了进去。那个洞很大，刚一进去，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清。他顺着墙边摸索着往里走，却又摸到两个洞口。沈一力一咬牙，选择其中一个走了进去。没想到他的手竟然摸到了平滑的类似桌子之类东西。那是什么？沈一力使劲睁大眼睛，还是看不清，只模糊地看到一块块白色方块物体悬浮在半空，一列列，一层层，排列整齐。这时，沈一力的手触碰到泥墙上一根细绳，好像是灯线。沈一力不敢拉亮灯，他怕灯光会把爱意相随引过来，重新把他抓回去关在铁笼子里。可眼前奇怪的景象使沈一力的好奇心分外强烈起来，他很想看清这个洞里到底放着什么。四周很安静，暂时没有人追到这边，拉开灯看一下吧，就一眼。沈一力被黑暗压抑得要发疯了，他迫切地需要光明，哪怕那盏灯只有那么一瞬间，也能让他极度的焦躁恐慌得到缓和。沈一力终于一咬牙，把灯线拉了下来。灯亮了，是一个小小的灯泡，光线微弱，并没有照出多远，却足以让沈一力看清洞里的一切。沈一力惊讶地瞪大眼睛，他看到了什么？竟然是一个灵堂。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灵堂呢？它们一层层陈列在梯形的架子上，最下面并排放着两口棺材，因为时日久远，棺材盖的裂缝有数不清的口子，斑斑驳驳的。沈一力只觉得空气陡然阴冷，好像有数不清的鬼魂围着他这个闯入者上下打量，把腐败的气息喷到他的身上。他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具僵尸，每块肌肉和每个关节都失灵了。他就那样僵硬地傻站着，看着数都数不清的灵牌，神思恍惚，竟然一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了。那些灵牌都代表着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两口棺材里也许正躺着两具血肉腐烂干涸的尸骸，他们无声无息地和僵愣的沈一力对峙着，用死亡的强大阴影把沈一力罩住了。沈一力觉得胸闷气短，呼吸不畅，血液严重缺氧，让他头晕目眩。他好像掉进一个无底黑洞里，身子在不断地往下坠落，天旋地转。沈一力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的脚碰到一口棺材，那口棺材往里一动，就晃动那个摆放的灵牌的梯形架子，顿时上面的灵牌像有生命似的噼里啪啦的劈头盖脸一下子冲沈一力砸了下来。沈一力无处可躲，这些灵牌活像死神的请柬，又像是死神无处不在的黑手，前仆后继的把沈一力打得头破血流。他惊叫出声，就在洞外远远传来爱意相随呼唤：一力，你在哪里？一力。沈一力赶紧把嘴捂住，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冲出

0: 这个可怕的地洞冲进另外一个地洞里。这个地道四通八达，大洞套小洞，小洞通小洞，毫无规律可循，像迷魂阵一样让人晕头转向。沈一丽已经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了，她乱撞乱闯地往前走，觉得自己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却惊恐地发现她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沈一丽站在那个死胡同里仓皇无助，远处爱意相随的呼声是越来越愤怒，像催命的诅咒一样紧紧跟随过来。沈一丽又急又怕，眼泪难以自抑地流了一脸。这里一共四个洞口，每一个他都试过了，都走不通了，可是他一点也不记得原路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无边的沮丧和绝望沉沉地坠在沈一丽的心中，他却不敢放声大哭，他怕爱意相随找过来，也怕耗尽了力量再也走不动了。他喘息了一会儿，咬痛嘴唇保持清醒。现在他所站的位置背对一个洞，那是他刚出来的，对面还有三个洞口，他也分别进去过，只有那个比较窄的是来路吧。沈一丽咬了咬牙，冲那个洞口返回去。现在他的眼前又出现大小相同的四个小洞。沈一丽的心狂跳不止，像是有什么人上下揪着他的心。他鼓励自己要坚持下去，哪怕失败一百次，有一次成功就能活下去。沈一丽一边鼓励自己，一边踏进一个小洞，死路，再一个，还是死路。沈一丽被打击得要发疯了，这种一次次满怀希望的试探，又一次次面对失望落空，心理上的强大落差足以让人崩溃。沈一丽的自信和希望一点点被瓦解着，身上的力量也透支着。这么下去，再不用几次打击，恐怕沈一丽就支撑不住了。
1: 一丽！
0: 这时爱意相随的怒吼声就像发怒的狮子发出的嚎叫声，听起来让人心惊肉跳。那声音在地道里嗡嗡地回响，分不清来自哪个方向，但沈一丽知道他已经离他很近了。沈一丽吓得六神无主，他抓紧胸口的衣服，紧张得瑟瑟发抖。这时他听到一串急促脚步声跑来，好像就在不远处。头上伤口传的疼痛让沈一丽精神一振，惶恐和紧张感高潮迭起，紧绷了沈一丽的全身每一根细胞神经。他瞪圆眼睛看着那个传来脚步声的洞口，想着爱意相随随时会像魔鬼一样冲出来，伸出他那可怕的魔掌，把他像一只小鸡似的抓回去。他两眼发黑，双腿如铅般沉重。爱意相随似乎在挨个洞的查找沈一丽，手电筒的光时而晃过来，沈一丽硬着头皮钻进对面一个地洞里，把身体紧紧地贴在洞壁上，一动不敢动。
2: 一丽，你在哪里？赶紧出来，不要跑了，你这样是找死。
0: 爱意相随愤怒急躁的声音打雷一样轰轰鸣响，根本不再是陆野的音质了。他到底是谁？为什么声音可以变来变去？沈一丽屏住呼吸，他想看清爱意相随的模样。他探出头去寻找声音的来源方向看，爱意相随在主洞那边四下张望，背对沈一丽，他的背影在手电光微

0: 微弱的灯光下触目惊心，那是一个不算高大却粗壮的背影，根本就不是心高挺拔玉树临风的陆野。沈一力惊骇地松回头，他全身冷汗淋漓，阵阵的寒意浸心入骨。
1: 沈一力，快出来，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0: 爱意相随的愤怒已经达到极限了，他咬着牙根把每一个字都吐得很重，似乎他拼命想挤出的声音。
1: 为什么我真心实意地待你，你还要逃跑？你给我出来。
0: 沈一力在爱意相随的咒骂声中肝胆俱裂，他抖得筛糠一般，但是他坚决不肯出去。他一点都不相信他了，这个丑陋凶恶奸诈的家伙，他在他生命里的魔鬼，他怎么会再次自投罗网呢？爱意相随像发疯的公牛一样呼呼粗喘着，钻进一个洞出来，再钻进一个洞，每次进出他都恶毒地叫骂。怎么办，他这样一个洞一个洞找过来，迟早会找到他的。沈一力急得要命，这时他看到爱意相随进了他第一个进的一个洞口。沈一力知道那里面有四个死洞，爱意相随一个个找会耽误一点时间。沈一力瞅准时机，趁着爱意相随进去的时候从他藏身的洞里闪了出来，轻手轻脚地钻进另外一个大洞，再次紧贴洞壁藏了起来。老天爷呀，求求你们保佑我躲过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让我逃出洞去，我一定会加倍珍惜我的生命，以感恩之心善待所有。惊慌失措的沈一力求助于上天的庇护，他真的没有力气再跑了，他的衣服已经让汗水浸透，两条腿软得好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灵，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手电筒的光慢慢明亮过来，怒发冲冠的爱意相随不肯发出一点声音了。他阴沉愤怒的目光凌厉扫视每个洞口，猫一样悄无声息地逼近了沈一力藏身的洞口。沈一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像一个溺水三千的人，在命运黑色漩涡中几经沉浮，终于还是要彻底掉进死神狞笑的血盆大口里。他顺着洞壁慢慢滑坐到地上，却没有想到他的手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那是什么？好像不是石头。沈一力疑惑地摸索着，圆的还有窟窿。爱相随离这个洞口还有多远？ 他粗重的呼吸

经传了过来，它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一触即发。那种沉闷而危险的气息使得地道里的空气骤然变冷，冻得沈一力牙齿打颤。他的心弦在紧张与恐怖中绷到极限，稍微施压就会分崩离析。爱意相随的手电光闪进洞里，惊怔的沈一力下意识看了一眼地上那个神秘的东西，骷髅。见到一只有完整的骷髅躺在那里，而沈一力手摸的地方则正是他的头骨。那两个深陷的空洞的眼窝正幽冷地逼视着吓傻的沈一力。那林俊的牙床似乎也动了起来，发出咯咯的怪响，两只硕大的黑毛老鼠躲在空荡支离破碎的胸腔里，瞪着四只绿豆似的小眼睛瞅着他。沈一力分明听到他的身体里发出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恐惧的炸弹毫无余地地把他炸得魂飞魄散，片甲不留。他身不由己地抱头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惊骇变调的声音把洞外的爱意相随吓得一蹦三尺高。该死的，再让你跑！惊吓过后，爱意相随这座活火山循着沈一力的声音找了过来，腾的一下子就爆发出滚滚怒火。他找了他三个多钟头，所有耐心早已消失殆尽。他扑上前去，不由分说对着尖叫不止的沈一力就是一顿毒打。他把难以遏制的怒火通通烧到可怜的沈一力的身上。沈一力被这所有一切怒懵了，他停止了尖叫，愣愣地在爱意相随雨点般的拳头下抬起头来，看向恶魔一样的爱意相随，只一眼，沈一力最后一点意识被彻底摧毁了。在手电凌乱的光线之下，沈一力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扭曲的怪物，他的脸上漆黑一团，凹凸不平的皮肤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有的伤痕长出新肉，粉红的新肉夹着黑乎乎的疤痕中就像蠕动的虫子。沈一力两眼一黑昏过去了。沈一力疯了，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他的处境再也没有丝毫的恐惧，他对着坐在身边握着他手的爱意相随傻乎乎地笑了，甚至于爱意相随那张严重烧伤的脸都没有再让他感到害怕。沈一力坐起身来，指着爱意相随连连傻笑，两行清泪顺着爱意相随凹凸不平的黑脸流了下来。他的声音哽咽了，他说：一力，你终于对我笑了。沈一力眨巴着美丽的双眼愣了愣，然后他像发现什么好玩的事情似的伸出手碰了碰爱意相随的脸，再次傻笑不止。爱意相随也笑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一力，我知道我很自私，把你骗来关在这里，可是你知道吗，我已经被寂寞和孤独折磨得快疯了，我真的很爱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谁让你这么漂亮迷人呢，从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不算是我了。不要怪我毒打你，知道吗，刚才发现你不见了，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找不到你还怎么活下去。沈一力并不能听懂爱意相随的话，可他表现得很乖巧，嘻嘻笑着盯着他，目光平和，神态愉悦。

好像在很贴心地聆听他的心声一般。这让爱意相随开心极了。以往沈一丽的表情总是厌恶仇恨的，刚开始他对他破口大骂，骂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他拼命扭动身体抗拒他。如果他不是把他的双手反绑，他就会狠狠地抓伤他。现在不用再蒙上他的眼睛，也不用再反绑他的双手，他却能这么温顺地守在他的身边，听他说话，对着他笑。依丽，你这个样子真乖，你一定要原谅我，用铁笼子关你是因为我怕你离开我。我说的离开，不是担心你能够逃出去，这个地道陌生人根本就走不出去，他在设计上别出心裁，我用了半年时间才找到通往洞口的路。我怕你迷了路，困死在那个洞里，而我又不能及时找到你。叶莉，我多么爱你啊，我常常想，我这么卑微的生命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历经苦难，就是为了能遇到你，爱你。我千辛万苦的学习，却高考失利，万不得已进了这所贵族学校，我读不起呀。可是我没有选择，我打了一个暑假的苦工，卖了三次鞋，借遍所有高中同学才凑够了学费。我无比沮丧地踏进这所学校，一年多来我每一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然后虽然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我还是活得很沮丧。直到看到你，我所有的深意一扫而空了。我甚至为我能够划进这所学校而感到万分的庆幸。爱意相随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憋得太久了，太想找人倾诉了。而这样乖巧的沈一丽给了他倾诉的机会，他恨不得把所有的话都掏出来一下子讲完。可是这时沈一丽肚子里传来咕咚咕咚一阵响。宝贝儿，你饿了，我给你找吃的。爱意相随摸遍全身口袋，掏出两块黑乎乎的东西送到沈一丽的嘴边。沈一丽抓过来就往嘴巴里塞，吃得无比香甜。一丽，我给你吃的是老鼠肉干，这个洞里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是我从小就擅长捉老鼠，可能我们早就死在这个洞里了。爱意相随爱恋地看着沈一丽说，你刚才看见那具骷髅，你知道他是谁吗？童飞。那天晚上他往小树林里跑，路过出口的时候我把他拖进地道，他被我打昏了，后来我被烧伤了，好不容易回到这里，童飞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走迷了路，我没办法管他，结果他就饿死在这里。洞里还有其他骷髅，好些洞都有，估计是以前打仗的时候死的人。爱意相随自顾自地往下说着，夏天这里到处是蚊子，一团一团的扑在人的身上，怎么也赶不走的，他们是罕见的毒蚊，叮人一下要肿半个多月的疙瘩，如果让他们扑了，人就没救了。蚊子不咬你，那是因为你身上的衣服我用草药浸泡过了。这里老鼠特别多，有的像小猫一样大，在人睡觉的时候会爬到人身上来咬人，而且夏天雨水会让洞里又潮又湿，人的皮肤受不了，会长疥疮，所以他们进来了就没有活路了。
险你都不用担心，你只管放心的和我开心的住在这里，因为我认识驱蚊的药草，小树林里有的是这种草，是别人认不得，

这里荒芜偏僻，人迹罕至，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到上面去，总是要小心的，不要让人发现我们才行。所以我亲爱的伊利，我们在这里只要小心些，什么都不成问题。等我做成几笔大生意，一切都将会变得更好。沈伊利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老鼠肉干，一边傻笑点头，目光里没有一点嫌恶和仇恨。爱意相随听着倾诉，他神情款款地凝视着神志不清的沈伊利，为他整理好凌乱的发丝，把他搂过来抱在怀里，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突然间他百感交集，忍住鼻子发酸，他索性嚎啕大哭起来，把积累的情绪顷刻释放了出来。一直温顺的沈伊利被爱意相随突如其来的痛哭给吓着了，他张皇失措地从爱意相随怀里挣脱出来，呀呀地怪叫着躲到一旁缩成一团，全身发抖。对不起伊利，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吧，我真的是又高兴又难过，不过以后我们就能很幸福地生活在这里，过世外桃源般平静快乐的生活。天黑了，来吧，我带你去上面看星星去，今晚的星光一定很美。爱意相随急忙收住嚎啕，站起身来拉住沈伊利的手，打着手电筒往外走。爱意相随领着沈伊利来到地道口，地道口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洞口，而通往出口的路是弯弯曲曲，如果从出口掉进去就看不到上面的出口，也不知道哪个洞口才能通到出口，一旦选错就是死路。爱意相随显然轻车熟路，他拨开洞口的杂草，把沈伊利拉了上去。久违的新鲜空气让沈伊利感到神志一清，他隐约觉得这里的景致有些熟悉，那他脑袋里像塞了一团棉絮。他茫然而困惑地四下看看，痴傻地裂开嘴笑了。此时万籁俱寂，小树林的星光静静地矗立着，夜风吹过发出沙沙的清响，一排排教学大楼黑影深沉，给人强烈的压抑感。爱意相随看了看笑得没心没肺的沈伊利，拉着他的手往校园里面走，那两只野狗不知从哪钻了出来，俯首贴耳，鬼鬼祟祟地跟在他们身后。突然爱意相随猛地停下脚步，在那片教学楼中有一点灯光触目惊心的，爱意相随死死盯着那个灯光，身体就像冻僵了一样定在那里。沈伊利不明所以，他傻乎乎地看着爱意相随，就不管不顾地大声笑起来。沈伊利突然的笑声吓了爱意相随一大跳，他慌忙伸出手来捂住沈伊利的嘴，制止他：伊利不要出声。可是一直表现得很温顺乖巧的沈伊利这时候突然亢奋起来，他也看到那个灯光，向往光明的本能让他动作激烈，挣脱爱意相随的钳制，向那抹灯光跑了过去。沈伊利跑的速度很快，爱意相随都赶不上他，眼看着沈伊利已经跑过最后一排教学楼。此时如果有人站在亮着灯光的教室后阳台往这边看，沈伊利就会暴露。爱意相随急出一身冷汗，他一闪眼看见两只狗，就冲两个狗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恶狗立刻闪电般一跃而上，立刻就追上沈伊利，从后面把沈伊利给抢倒在地。两只恶狗喘着粗气，把粘稠的液体滴在沈伊利的脖子上，他们尖锐的獠牙在夜

子里闪着森森的白光。风颤的沈一力尖锐短促地惊叫了一声，就被两只恶狗吓得愣头愣脑的，发不出声音来。爱意相随猫着腰飞快跑了过去，把一团破布塞进沈一力嘴巴中，把他从地上抱起来，惊惶惶地跑回那片小树林。一股冷风吹过，带着阴寒湿腥的气息，与此同时小树林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浓密的树冠异常激烈地动荡起来，像海浪一样起伏起来。这股风来得好怪异，怎么竟然能把树冠吹得这样动荡呢？难道有什么东西潜藏在那里，潜藏在那个小树林里吗？爱意相随惊愕地看了看小树林，也顾不得细想，他找到地道出口就把沈一力推了进去。可是就当爱意相随转身也要下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两条恶狗全身毛都倒竖起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神里满是惊恐戒备的凶光。他们示威地低吼着，两只耳朵直竖起来，前爪扑地，后腿蹬直，呈现一种极度紧张惊骇与戒备的姿态。爱意相随再次诧异地往小树林看了看，那里树影堆叠，密密匝匝，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地方。那为什么这两条狗表现得那么惊恐呢？接着就迅速地转身钻进地道，夹着尾巴逃命似的慌急。爱意相随仔细地用杂草把洞口掩盖好，正要反身往下面走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咔嚓几声清脆的响的声音，好像树林突然被什么巨大的力量给折断了一样。到底是什么东西藏在那片小树林里？爱意相随的心跳难以自抑地狂跳起来，危机四伏的感觉让他脚步沉重。今天晚上真是太不太平了，先是沈一力逃跑，接着又有人上前面的教学楼，而那片小树林又那么反常。难道他们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个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吗？爱意相随，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安，他攥紧了拳头，皱紧了眉头，看着前面沈一力好看的背影，坚定地想，他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他和沈一力的美好生活。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咦，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尖叫啊？从后阳台往教室走的张倩倩猛然转过身来，刚才她分明听到一声短促尖利的惊叫声，

0: 那声惊叫像刀片一样划过他的骨膜，带动一阵电流一样的惊悸迅速窜遍他的全身。可是当他往楼后方向仔细看时，却只看到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树影，在沉沉的夜色里形成一排排浓重的屏障，把张倩倩的视线分割得零零乱乱的。张倩倩没看出什么异常，但是一种危险而压抑的感觉沉实地压了过来。她不安地四下张望，深邃的夜空像被枪林弹雨残忍地蹂躏过，那些杂乱无章的星星好像数不清的弹孔和伤口，让张倩倩心烦意乱起来。眼前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天空、远山、树、楼、路灯，可是在这死气沉沉的寂静之下，又似乎隐藏着什么活物在蠢蠢欲动，甚至连夏虫的鸣叫声也变得断断续续、细微、诡异，又有些歇斯底里，像垂死挣扎般的哀乐。那一声似有似无的尖叫声把张倩倩的好心情一扫而空，她不敢再待上阳台上，她转身走进教室，惊惶惶地询问她的伙伴们：
1: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尖叫声啊？
0: 张倩倩重复了一遍，可是没有人回答她。伙伴们好像都睡过去了，他们在各自帐篷里悄无声息，连呼吸声都很微弱。昏黄的灯光把蚊帐变成半透明状态，里面躺着人，姿态各异，横七竖八的，他们一个个紧闭着眼睛，睡得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张倩倩打了个寒颤，刚才她觉得闷热，就去后阳台乘凉。那时董健、张杰、于飞他们还有打五人宝争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怎么这一会儿竟然全部睡得像忽然昏迷了似的？难道有什么邪恶的力量对同伴们进行了催眠吗？这个想法让张倩倩的舌头都发硬了，说话也结巴起来：
1: 你们都睡着了吗？
0: 还是没人应声。张倩倩有些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张倩倩看到一个黑影飞快地从那对面教室楼的窗外飞过，一掠而过。张倩倩顿时汗毛倒竖，她本能尖叫了一声，却听到于飞首先哈哈大笑着把头探出蚊帐，对她说：
2: 怎么这么胆小啊？我们装睡就把你吓傻了。
0: 其他人也像一下子复活了一样，精神抖擞地醒了过来，好笑地看着张倩倩。张倩倩润了润发干的嘴唇，艰难地说：
1: 你们刚才我在后阳台听到一声尖叫，就跑进来问你们有没有听到，而且刚才我又看到一个人影从窗外一闪而过，太可怕了，那个人穿着黑衣服包着头。
0: 尖叫人，嬉皮笑脸的同伴面面相觑，张倩倩郑重其事的表情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大家收敛笑意，一个个神情肃静下来。程芳把头缩回营帐，抱怨连连：
3: 我和安华早就说过了，我们不该来这玩的，你们偏不信。
2: 倩倩别怕，我去看看。
0: 于飞说完就起身打开门，走到教室外面去查看。空荡荡的走廊里在夜色中显得狭长幽深，静得让人发怵。于飞走到楼梯口那里上下看看，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就返回教室里对大家说：
2: 没人。
0: 苏康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后阳台：
2: 张倩倩，是不是你看花眼了？
0: 校园在星光下显得神秘莫测，但一切都是静谧的，看不出任何异样。周海也走了过来，把手搭在苏康肩头，刚要说什么，却看到苏康把食指放到了唇边，做了一个安静的动作。周海顺着苏康的目光望向远处，那边树木葱茏，黑成一片，
1: 远山起伏连绵，仅此而已啊。可是夏虫热闹的鸣唱之声猛然卡住了，像接受了什么禁声令一样，同时销声匿迹。校园由静谧变成了死寂。就在这时，周海和苏康同时看到学校后面小树林那边无数夜宿的鸟儿被惊起，它们像凌乱子弹一样射向天空，惊惶仓促的叫声嘈杂响了起来，一下子打破了校园死寂的气氛，把周海和苏康惊得目瞪口呆。苏康皱紧了眉头，疑惑不解地说，那边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啊？周海有些胆怯了，哎，苏康，你说这里会不会真的有鬼啊？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呢？苏康若有所思地说着，可是这些怪异的现象又怎么解释呢？苏康思忖了一下，拉着周海回到教室，对其他人说，我们学校后面那片小树林看看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边。是什么东西啊？几个女生立刻紧张起来，通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安华说，不要去吧苏康，这黑灯瞎火的，从前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那片小树林里有僵尸出没，杀人不见血呀，还听说曾经那里发现过两具尸体呢。我们不是来探险的吗？既然来了，为什么要缩手缩脚的？苏康环视大家，他看到每个人的神色都那么惶恐不安，不由觉得好笑起来。我们来这里两天了，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大家玩得很开心，一点没发现什么怪异的事情吗？由此可见，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都是空穴来风嘛，你们还因此觉得没意思呢？现在有点意思的事儿来了，你们倒当起缩头乌龟，还探险呢？就你们，笑死人了。苏康的激将法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引起女生们的不安。
3: 是啊，这两天一直都很太平，可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正对我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呢。
4: 就是啊，都是于飞和张倩倩你们两个不好，老是对着学校充满了好奇，软磨硬泡，非要吵着我们带你们来这玩。我们这里待过，这里真不太平，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教室里，明天天一亮赶紧离开吧。
1: 安华说着。张倩倩反驳安华，
5: 耶，安华，我记得你和程芳常说很想故地重游，揭开这里所有的奥秘啊，现在怎么反倒不承认了，怨起别人来了？
1: 于飞有些不耐烦了，这些女生总是见缝插针的吵闹，没完没了的。哎呀，别弄这些没用的事情啊，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能有什么呀？哎，干脆你们那待在教室，我和苏康出去看看。哎，我也去，我也想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周海也忍不住要去看，刚要走，他猛然又想起董健来，就走到董健的蚊帐旁，伸手进去揪着董健的耳朵说，
1: 哎，起来起来，就你睡得踏实，跟我们去探险。
0: 董健睡觉的本事高人一等，通常情况之下躺下不到三分钟就熟睡过去，而且雷打不动，这会儿被周海拽起来，一听说要去探险，顿时来精神了。
1: 哎，探险捉鬼吗？
0: 哎呀，对，捉鬼。周海笑呵呵地说着。四个男生刚要走，看到女生们齐刷刷跟了出来，
3: 我们也要去，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四个女生留在教室里，想把我们吓死呀？
1: 哎，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跟着一起去的。
0: 于飞和苏康对视了一眼，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大家一起走出了教室，往后山走去。大前天，苏康、周海、董健、于飞四个男生和张倩倩、程芳、张杰、安华一行八人来到丹马山贵族学校度假。之所以来这里，苏康说是因为想看看沈一丽从前学校的样子， 于飞和张倩倩则是听说这里一些奇

0: 及文艺事，好奇心重，想来看个究竟。程方、安华和张杰是带路的，周海和董健是凑热闹的。这些人里面，于飞是张倩倩的男朋友，其他人之间呢，是比较聊得来的好朋友。前两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风景迷人，身在其中，趣味无穷。这个夜里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呢？八个人趁着夜色往后山的小树林走去，大家手里手电筒的光圈突兀地亮在夜色里，照亮眼前的路，却使周遭变得更加阴暗了起来。苏康、周海走在最前面，四个女生走在中间，于飞和董健走在最后。这样的排列让四个女生心理上感觉比较安全。大家都不说话，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让大家在沉默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而这种紧张的感觉让周海觉得新奇而刺激。他想开个玩笑，可是当他看到同伴们严肃的神态，也不敢贸然吱声了。好像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那片小树林，大家把手电筒的光聚在一起射向小树林。这片小树林看起来茂盛的有些怪异，一般来说生长在山地的树木因为生长环境恶劣，所以它们长得扭曲遒劲，枝疏叶稀，可是这一片小树林的树全都是笔直挺拔，枝繁叶茂，充满了一种邪气而霸道的生命力。繁茂的枝叶在灯光下泛着蜡质的亮光，树影交叠出浓厚的阴影，使得整个小树林看起来像一个不可深测的黑匣子。此时树林很安静，偶尔有夜风吹过来，树叶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有许多精灵对着八个不明来客议论纷纷。程方对这片小树林心存畏惧，他觉得只要沾上这个地方就没有好事。苏康，我们回去吧，听说这片树林是一个坟茔，下面埋过不少尸体，要不这些树怎么会长得这么鬼气森森呢？前年大旱的时候周围树都蔫了，单单这片树精力旺盛，叶子绿得发黑呢。苏康盯着树林说，我想进去看看。周海缩着脖子说，苏康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吧，哎，我们先回去吧，等明天再看看，毕竟这夜里进树林有风险呢。他怎么都觉得这片小树林里危机四伏，每棵树上都长着大大小小的鬼眼，盯得他直发毛。刚才所有豪情壮志都在这一刻消失了，他现在只想回教室去安心睡觉。苏康迟疑着，凭直觉他觉得这片小树林里肯定藏着什么东西，可是大家都反对往里走，他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好吧，我们回去，明天天亮再来。靠，这是来探险的，就这么打道回府了？一向胆大好事的董健不乐意了，他两眼放光，跃跃欲试的样子。哎，苏康，不行的话咱们俩进去瞧瞧。苏康刚要说话，就听到安华惊呼了一声，
1: 啊，教室的灯怎么不亮了？
0: 大家诧异的一看，果然教室那边漆黑一片，哪还有半点灯光。苏康问，哎，谁刚才最后离开教室的？把灯拉灭了吗？于飞说，没有啊，我记得咱们下楼之后我回头看见灯还亮着呢。苏康不以为然，哎，那可能是停电了吧，咱们回去看看，停电了也没关系，咱们呢有手电筒和蜡烛。大家转身刚要往回走，

0: 就听见树林里传来几声脆响，啪啪啪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清脆分明，猛地响起，惊得每个人魂不附体，大家不约而同地跳着转过身，瞪大眼睛紧盯着小树林之中。周海的声音一波三折地说着，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呢？怎么能猛然折断树枝呢？一阵阴风旋起，从小树林里刮了过来，平地卷起飞沙走石，带过一阵腥腻的气味。小树林的树冠剧烈摇晃起来，像被赋予了灵性，变成数不清的妖魔，冲着下面的八人摇头晃脑，张牙舞爪。快跑！张倩倩惊叫了一声，拉着于飞转身就跑。程芳、安华、张杰想都没想，抱头鼠窜，跟在张倩倩、于飞的后面拼命地往教室那边跑。周海也待不住了，迟疑了一下，也落荒而逃。董健看了看苏康，苏康正皱着眉头凝视那片树林。董健问苏康，哎，怎么办？苏康，进不进去？事缓则圆，我们这样手无寸铁进去的确很危险，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树林里到底藏着什么，但是肯定是很有力气的东西，所以很危险，我们明天再来，现在赶紧回去。苏康理智地说着，两人转身跟上前面的伙伴。又听到树林里传来两声脆响，回头看去，树冠仍然起伏动荡，好像随时会伸出长长的魔爪把几个人抓回去。大家气喘吁吁的先后回到教室，一拉灯，果然是停电了。四个女生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找出几支蜡烛，点燃放好，跳跃的烛光忽明忽暗，把蚊帐的影子层层叠叠地投在墙上，奇形怪状，
1: 真恐怖啊。
0: 张倩倩拍着胸口心有余悸地说，
1: 现在是半夜了，看惊悚小说上说午夜一到鬼门大开呢。
0: 几个女生吓得脸色发白，牙齿打颤，相互依偎在一起，竭力保持镇静。
2: 嗨，别信那些，苏康闷闷地说，可是他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明刚才小树林里发生的怪事。
0: 董健打了个哈哈，就一头拱进蚊帐之中。
2: 嗨，说不定啊，是小树林的正刮一场旋风呢，明天再看看啊。哎呀，睡吧，可累死了。
3: 倩倩，你们不要怕啊，睡觉吧。
0: 于飞拍拍张倩倩的肩膀，安抚她说，
3: 不用害怕，我们都在，会好好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就拨打110。
0: 张倩倩感激地笑了笑，冲几个姐妹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安心休息。
1: 程芳不放心地问，门插好了没啊？
0: 苏康检查了一下门插销说，
1: 教室很闷热，后阳台那里倒是有风吹过来，但是夜风也是温热的，吹在身上感觉很不凉爽，反而让人多汗，
0: 即使如此也没有人提议打开前面的门窗形成对流。这个夜晚连风都让人感觉是惴惴不安。这时安华口渴，拉开旅行包找水喝，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哎，是把我的饮料瓶打开了，抱着包都弄湿了。
4: 你自己打开忘了吧，你总是粗心大意的。
0: 张杰说着伸过手来，一把从安华的手里抢过饮料瓶，仰头喝了几口，擦着嘴说，
1: 哎，真好喝呀。连水都抢我的，你真是没救了。
0: 安华让张杰的样子逗笑了，拿过饮料一口喝了个精光。这时候董健香甜的打鼾声就传了过来，瞌睡是会传染的，大家感觉困极了，可是还是有点担心，但紧张了半天也没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情，就一个个放松下来，精神一放松， 眼皮就上下打架。后来大家就陆陆续续的睡过去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每家末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每家末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
1: 嗯，
0: 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弗洛时代，
1: 对对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
0: 外旋大香蕉，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
1: 啊，
0: 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嗯，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嗯，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这个、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
0: 嗯，
1: 奥斯卡鲍勃，
0: 嗯，
1: 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嗯，哎黄金期的年龄，
0: 嗯，
1: 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六个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六个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
0: 嗯
1: 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
0: 嗯，
1: 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
1: 嗯，
0: 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啊，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
0: 嗯，
1: 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2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嗯，这个不是一个

0: 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1: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0: 还丢了一头球，
1: 丢了一个头球，
0: 啊、
1: 就这个不可原谅。
0: 对，
1: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球员，
0: 最高的是波黑。
1: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
0: 嗯，
1: 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0: 敲鼓是吧？
1: 敲那个维京战鼓，
0: 维京战鼓。
1: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0: 对对，
1: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0: 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的时候他最害怕，
0: 嗯，
1: 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0: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1: 冰岛，
0: 当时
1: 冰岛
0: 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1: 对，冰岛吼，
0: 对对对，冰岛战吼，
1: 嗯，
0: 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
1: 嗯，
0: 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16会碰科特迪瓦。
1: 哦，
0: 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1: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0: 对对，
1: 塞内加尔现在这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
0: 嗯，
1: 库利巴里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失球应该
1: 三个丢球跟他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说库利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
0: 嗯，
1: 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0: 对对对，
1: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0: 对对，
1: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0: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1: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0: 对 对, 对，
1: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0: 把自己扔出去，
1: 扔出去，
0: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1: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身体慢四拍。
0: 对对 对, 对，
1: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就
0: 对对，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1: 都慢了。嗯、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
0: 嗯，
1: 比赛，
0: 嗯，
1: 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0: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1: 嗯，
0: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1: 对，
0: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1: 是
0: 啊。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1: 对，
0: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1: 意识好，
0: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1: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0: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1: 啊，波尔图
0: 啊，波尔图，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1: 该退役了。
0: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1: 嗯、
0: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嗯
0: 啊，就是
1: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0: 对，就是技术、
1: 就是、
0: 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1: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0: 对对，
1: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0: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1: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1: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0: 嗯，
1: 开场时候连续4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0: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1: 对啊，
0: 对，
1: 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0: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1: 给踢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0: 嗯，
1: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0: 嗯，
1: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0: 嗯，
1: 啊、
0: 你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1: 哎、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0: 给逼到门口了。
1: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0: 对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
0: 想
1: 从后
0: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1: 对，
0: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塞，这都是全队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1: 稍微懒点
0: 啊。对，

0: 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1: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0: 对，
1: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1: 嗯，
0: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1: 嗯，
0: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1: 嗯，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0: 啊，
1: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0: 对对对，
1: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
0: 嗯，
1: 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0: 对对，
1: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
0: 嗯，
1: 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
0: 嗯，
1: 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两到三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0: 啊，
1: 门将是
0: 向前推进，
1: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
1: 嗯，
0: 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1: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0: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
1: 嗯，
0: 啊，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在澳大利亚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
1: 嗯，
0: 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1: 他在亚洲没问题。
0: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1: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0: 对，
1: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了，
0: 没错没错，
1: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
0: 嗯，
1: 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0: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1: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0: 两届，对对对，
1: 没问题，两届，
0: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三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1: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0: 对对对对，
1: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0: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
1: 嗯，
0: 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1: 啊，
0: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
1: 嗯，
0: 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
1: 嗯，
0: 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
1: 嗯
0: 啊，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
1: 嗯，
0: 杜埃在那儿呢，
1: 嗯，
0: 给杜埃，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
1: 嗯， 嗯，
0: 他没传，
1: 就是球王踢法嘛，
0: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1: 不太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0: 哈，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1: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0: 对，
1: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0: 没错，就像葡萄牙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了，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
1: 嗯，
0: 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
1: 嗯
0: 啊，这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嗯，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
0: 对。

0: 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1: 这很大胆这个言论。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现在
1: 若昂内维斯，
0: 若
1: 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必费的社交媒体，这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然后直接就说你们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0: 抱一抱，
1: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0: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1: 对，
0: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1: 对对，
0: 你根本就防不住，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1: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0: 完全
1: 你会发现那不是一个节奏。
0: 就像哈兰德那身体，就是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非常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意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意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 啊。
1: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赛、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抢，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佛罗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死手。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西甲的金靴。你
0: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见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16/1，8/1他会碰德国。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出来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去下半区。
1: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东道主美国，可能还有西班牙。你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0: 打西班牙
1: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啊。
0: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1: 对，
0: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

0: 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我们打场平局，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1: 对，
0: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1: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小组的。
0: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是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儿，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1: 对，
0: 你是碰我，还是碰谁？
1: 对，
0: 所以那西班牙下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1: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
0: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1: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0: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1: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0: 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不太懂。
1: 自己呢？
0: 自己只是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1: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0: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1: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那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死1000，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死800，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 Jagan Pressing， 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0: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1: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1月份2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几乎10多人伤病，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0: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50多人你知道我们躺10个还剩40人我们躺20还剩30人
1: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0: 我们躺30人还有个队伍呢
1: 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0: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30个我们上50个
1: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身体波动，
0: 战术纪律，
1: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0: 对，
1: 你要更多的吃牌，
0: 这是个笑谈哈，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也是情理之中，这两个队

0: 身价差距实在太大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1: 对对对，
0: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7-8个人。
1: 对，马赛的，对吧？
0: 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虽败犹荣，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1: 对，
0: 应该是2个球了。上个场比赛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1: 对对，
0: 奥地利
1: 进了一个球，
0: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1: 对。
0: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1: 那是因为没扩军，
0: 对。
1: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
0: 一个进球。
1: 对对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0: 当时是走多少个？32个队吗？
1: 对，当时32个队，对。
0: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1: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0: 啊，对
1: 对吧？
0: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1: 对，
0: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第3名，
1: 对，
0: 巴西拿的是第一。
1: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那个雷恩，那个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2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0: 他最后上那个1.9米的中锋了吗？
1: 上了1.9米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0: 对
1: 啊，第二个
0: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1: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啊，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你说
0: 现在日本队有高空风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1: 对对，还有曹圭成，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0: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1: 对对，
0: 你起啊，来，
1: 你起。对啊，那
0: 我这个2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顶出去。
1: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的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

0: 小森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4: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四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三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两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4: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两分。
6: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零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零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零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4: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啊，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势。
6: 我们题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三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4: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6: 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4: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6: 对，
4: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6: 因
4: 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6: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4: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6: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4: 对，
6: 你记得吗？
4: 对，
6: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4: 对，乌克兰吧，
6: 乌克兰
4: 是吧？
6: 乌克兰，
4: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6: 对
4: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6: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
7: 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8: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想赢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9: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 打进一球，也就这样。

0: 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2: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呐、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无球。
3: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呢，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4: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5: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6: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进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鼻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5: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就
7: 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了。
5: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7: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5: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7: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

0: 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必费和必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投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一对一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五个了，是五个，
0: 是五个，对，
1: 五个，
0: 全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0: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七场比赛到决赛的话，五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禁区了，
0: 接近
1: 决禁区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啊、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0: 这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那个是技巧型的，他是身体型的。
0: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0: 对，
1: 靠爆发力，
0: 对，
1: 靠弹跳
0: ，对，
1: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0: 对，肌肉流失啊，
1: 所以大家
0: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1: 对，大家要理解他哈，
0: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1: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0: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俩。高兴了，
1: 我估摸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这场比赛
1: 再不进
0: 那
1: 就得坐下了，
0: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1: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0: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亚德胜利执教、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0: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0: 对，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0: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1: 对，
0: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0: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特别高，
1: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0: 但是就是 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
1: 嗯、
0: 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1: 嗯
0: 啊、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
1: 嗯
0: 啊，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
1: 嗯，
0: 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0: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0: 你

0: 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
1: 嗯，
0: 你之前是零。
1: 这三个你就答对了，
0: 那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家你就答对了。
0: 有一个点球，
1: 对
0: 吧？我估计能争取来一个，
1: 嗯，
0: 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嗯，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0: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六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1: 嗯，
0: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0: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0: 啊，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1: 嗯，
0: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1: 嗯，
0: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
1: 嗯，
0: 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
1: 嗯，
0: 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
1: 嗯，
0: 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1: 嗯嗯，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0: 啊，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0: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他和维萨是互补。
1: 嗯，
0: 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当年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0: 对，
1: 就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0: 嗯，
1: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0: 浦和吧，打浦和
1: 啊，打浦和，
0: 浦
1: 和红钻，
0: 浦和红钻，对，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打飞。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0: 对 对, 对，
1: 人自己趟进去的啊。
0: 他和维萨互补，
1: 一直都是
0: 身体一般，
1: 快乐男孩，
0: 打门好。
1: 对，
0: 所以这俩人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0: 嗯，
1: 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0: 这球没什么悬念。
1: 嗯，
0: 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队
1: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
0: 嗯，
1: 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0: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过。
1: 对啊，
0: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现以后。还有2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了。
1: 哦，
0: 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然后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
1: 嗯，
0: 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
0: 嗯，
1: 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
0: 嗯，这场必须赢。
1: 嗯，
0: 啊，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他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
1: 嗯，
0: 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

0: 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十个球，
1: 因为他一米九啊。
0: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指着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啊。
1: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
0: 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是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这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45分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花溪时，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出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摆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祝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花果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2: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 比赛，你

0: 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色受惯则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设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7: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8: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9: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从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8: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

0: 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2: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3: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2: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密，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3: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

0: 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4: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地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

0: 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的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戏精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图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

0: 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1: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 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

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

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七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八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七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九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理工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10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10几分钟后，2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他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

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鸳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10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鸳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
中共。

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无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

0: 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种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她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吧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8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8个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59旅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白露，快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驱日报在等着他。
1: 海伦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驱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1: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就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访问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 Thank you。
3: On October
4: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美香也养花穷过糖。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4: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6: 伙计，快跑！这是从游行过来的，这次揍不成脸，揍不下。
7: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杀！
1: 头，张少帅的车来了。
2: 什么？他来了？快告诉兄弟们，撤！
1: 哎，车上下来的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3: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4: 张将军，
5: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1: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5: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6: But restraining
7: 范先生后的张学良

0: 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岸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海内，这报纸。

0: 禁言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1: 他们是害怕了？
0: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1: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0: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1: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2: Helen。
1: 嗯，
2: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1: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2: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1: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2: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1: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2: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3: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4: 让历史铭记的日子。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5: 快，《北京日报》《北平议事报》，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金兵大事变。
6: 张副帅，张副帅，这就是张学良啊。
2: 海兰，白露，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1: 艾迪，快快进来。
2: 哎，
1: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7: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2: 听到了吗？还来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

0: 就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1: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扬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0: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啊，
1: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2: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3: 是鲁鲁的叛国，是阴谋。
0: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卫仪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1: 嗯，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鲁、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2: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4: 我想靠西安的人类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视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1: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0: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2: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1: 嗯。
2: 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
5: 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0: 浪潮风起云涌。
1: 虽安林子，
0: 依然是便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2: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3: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4: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2: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管，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4: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2: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5: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黑大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6: 爷，过来。
7: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6: 他们乱混，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8: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4: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6: 哎，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8: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4: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8: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4: 喂，
8: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4: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8: 您也是记者，
4: 禁止没有道理。
9: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6: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9: 客人很辛苦。
6: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8: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9: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10: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4: Oh my god， 戴维。
10: Oh yeah，
4: 戴维。
10: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4: 我刚到。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8: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10: 哦，

0: 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1: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三天。
2: 三天？
1: 三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0: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1: 应该的，应该的。
3: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演给苍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的，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 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三到五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8: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3: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0: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9: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

0: 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换上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2: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3: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3: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5: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5: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

0: 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3: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4: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3: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5: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的，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3: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5: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3: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6: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3: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5: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3: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

0: 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申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4: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5: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6: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莫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

0: 果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 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7: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仓。
10: 起来了。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

0: 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3: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总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 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

0: 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店家去填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3: 对，
2: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3: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4: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5: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4: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6: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4: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7: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4: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8: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4: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8: 他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4: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8: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 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

0: 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4: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子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6: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5: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6: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5: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7: 那你呢？
5: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6: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8: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好，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6: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5: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写

0: 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3: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4: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3: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2: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4: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2: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3: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2: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2: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试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2: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2: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7: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5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 这五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三分之一。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

0: 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余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

0: 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1: 同样是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2: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2: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2: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2: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 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0: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2: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2: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0: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2: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 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

0: 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3: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3: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

0: 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瑟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2: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1: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0: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2: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1: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也。

0: 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2: 杨处长你好。
13: 哎，你好。
12: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3: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2: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3: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 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

0: 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底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它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施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

0: 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对条儿调查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溢重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水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营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20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

0: 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 75.5 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预计到 75.5 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一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所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黄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黄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黄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0: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1: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

0: 这个炎黄用水了，所以在这个天然气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查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众流、调水调沙的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受战争之苦，久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2: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

0: 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5: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8: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7: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

0: 为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五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 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

0: 争内容乱象，国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资源更加安全。

0: 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就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资源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0: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 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7: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8: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9: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6: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9: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

0: 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8: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

0: 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5: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

0: 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0: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它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

0: 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 市场监管网信公安。

0: 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接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及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

0: 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0: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2: 两军入场，
3: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2: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对你进。
1: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有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4: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4: 是你蹴鞠图的造型，
0: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

0: 关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1: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2: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惯得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

0: 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2: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3: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从色上呢它也变丽，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2: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4: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3: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2: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4: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3: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

0: 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2: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3: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2: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3: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 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4: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地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北

0: 深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坚贞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模糊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笔法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完制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图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

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

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

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5: 一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 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一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一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一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

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擎额，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擎额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斌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叶青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斌彻底搅乱黄了。刘洪斌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叶青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斌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宁次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叶青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斌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叶青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斌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斌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叶青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青娥一起上去吧。叶青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叶青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叶青娥，

0: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1: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0: 这是谁？
1: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0: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1: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0: 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1: 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
0: 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1: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0: 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
1: 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
0: 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1: 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寺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
0: 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来啊。
2: 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
0: 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
2: 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
0: 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秦娥演。
1: 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
0: 易秦娥，
1: 这几个字是咋写的？
2: 那、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
0: 回忆的忆，
1: 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
2: 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
0: 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袋给寻下了啊，是不是？
1: 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
2: 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
0: 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营权，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

夫，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依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新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执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 使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是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见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见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他的贡献。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

0: 是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1: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

0: 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1: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2: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啊。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2: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哦，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1: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2: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1: 对，
2: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3: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1: 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2: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1: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4: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4: 对，那管用啊。
5: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的。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2: 对，
5: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啊，在帅
1: 太是吧？
5: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2: 之前的那个病人， 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2: 酣畅淋漓

0: 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哦，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嗯，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嗯，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1: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哈、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1: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2: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啊！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1: 爬台阶儿，
2: 对，爬台阶儿、爬楼、哦，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3: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哇，
1: 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3: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1: 咔嘣咔嘣的响声。
3: 对，
1: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4: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4: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吧，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1: 健身操，
4: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1: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4: 跟风运动啊，
1: 好，
4: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1: 好嘞。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6: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5: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5: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7: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5: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8: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

0: 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1: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庙强：
2: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0: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3: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0: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4: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5: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 1.75 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 据了解，今年的招生

0: 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 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1: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3: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4: 好，16修正。
3: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2期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4: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3: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5: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2期作战任务的

0: 力。
1: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3: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0: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

0: 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前大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2: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个八堵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四块瓦的那种短衫，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绝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2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堵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啊，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呢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1: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家等9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雨水情谊。
2: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6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 天下的干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宝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宝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八堵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2: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八堵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的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巡查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八堵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寨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0: 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

0: 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5: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防沙治沙，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2: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储能电站项目加速推进，绿色能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直播蓄力迎开源蜕变，生态秘境带八方来客。
2: 我市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开局看承德。
1: 我市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区位生态战略地位极其关键，肩负着为首都组沙源、涵水源的重任。多年来，我市始终将三北工程建设作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的核心抓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进程。我市牢固树立为首都组沙源、为京津保水源、为河北增资源、为群众拓财源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有力提升。自三北工程建设启动以来，全市有林地面积增加了1791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29.8%提高到60.03%。十四五时期，全市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822.27万亩。经过多年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从2000年的1129万亩减少到目前的555万亩，成功打造了围场、哈里哈、丰宁小坝子等治沙典型。承德已从沙尘暴加强区变为组治区。通过三北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滦河、潮河泥沙含量明显下降，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水体质量多年保持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二级标准水平，为北京、天津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水源。全市620万亩耕地得到保护，防止了进一步退化和沙化，为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空气质量明显好转。2025年，承德环境空气综合指数首次进入全国前20，是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持续改善的城市。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1.5微克，同比下降6.9%，达标天数同比增加21天，达标比率93.7%，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京津冀城市前列。
2: 近日，我市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总投资9.53亿元的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工作全速推进，预计今年9月底可全面完工并实现并网发电。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储能配套体系，助力承德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该项目位于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工业园区，占地89.5亩，规划总容量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是河北省内技术先进的混合储能示范工程。项目创新采用磷酸铁锂为主、全钒液硫为辅的技术路线，兼具快速响应与安全长效双重优势。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李旺：
4: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技术路线是99%磷酸铁锂和1%的

0: 全盘液流电池，建设220深压站一座，经一回送出线路，接入宽程50万站220侧。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的前期手续和电池招标工作 ，EPC 招标已挂网，现场正在进行地基处理施工，项目拟计划9月底实现并网。
1: 项目将配套建设一座规划主变容量330兆伏安的220千伏升压站，本期疑似建成。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约1.75亿元，上缴税金426.83万元，预计为当地增加20个就业岗位。项目的建成将有效提升冀北电网调峰能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新能源消纳，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服务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一节报道，6月23号，市政协召开15届70次主席会议暨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市委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政协15届3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有关事宜，研究讨论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关于以绿色矿山建设为引领，推动我市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关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深入系统、及时准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履职尽责的风向标。要高度重视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议政工作，准确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进一步细化完善调研数据，优化对策举措，切实增强协商建言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慎重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实在在做好学查改各项工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持续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高质量发展。
3: 6月22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8件，涉及隆化县4件、滦平县1件、承德县1件、兴隆县1件、平泉市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4件、固废问题2件、大气问题1件、水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汇聚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近日，由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承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承德市警察协会共同主办的综艺演诵思政课《我们的家园》，把承德讲给世界听，走进承德市开放大学，让青年学子在思想淬炼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文化沉浸中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4: 此次思政课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践行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主题，以情景诵读和影像字幕为授课形式，用承德标准普通话和端庄规范中文方块字，伴以音乐、演唱、舞蹈、影视、快闪、互动等综艺表演，生动讲述承德昨天的记忆、今天的奋斗、明天的梦想，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深情。本场演出共分17个小篇章，以诵读加影像加歌曲的形式，讲述家乡故事，展示承德形象，培塑文明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承德市开放大学教师田莎莎。
5: 今年恰逢总书记视察承德5周年、建党105周年，这样的活动紧扣强国复兴有我主题，依托家乡鲜活的红色资源，让学生看得见家乡、读得懂历史、立得住理想， 作为一线教师，今后我也会把本土红色故事融入日常教学，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读懂承德，热爱祖国，传承英雄精神，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4: 承德市开放大学学生赵九言：
6: 身为青年学子，我厚植了家国情怀，今后我会传承红色文脉，学好专业本领，主动讲好承德故事，以青春担当助力民族复兴。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近日，记者在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看到，园区环境整洁，设施完备，游客接待工作有序开展。景区工作人员张鹏远正在开展实景直播，生动推介山林美景与滦平特色物产，请听报道。
7: 初次涉足直播出镜短视频制作的张鹏远，面对镜头时常紧张放不开，语言表达生硬卡顿，加之对本地特色物产了解不够深入，线上宣传工作举步维艰。但张鹏远没有畏难退缩，充分利用空余时间打磨直播脚本，吃透特产详情，直播结束后及时复盘总结改进提升。经过持续不断的实战历练，如今他应对线上宣传推介工作已然得心应手。滦平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鹏远：
8: 闭园这段时间呢，对我来说确实是全新的挑战。虽然不能线下接待游客，但是我想着线上的宣传不能断，只要坚持更新，持续推广，就能守住景区的热度，让游客在家呢就能了解到我们景区，为开园蓄力。
7: 在持续的线上运营中，张鹏远也深刻体会到新媒体宣传的重要价值。云端实景直播持续留住粉丝，维持景区曝光度，特产直播带货，有效宣传推广滦平本土好物，也让自己实现了从线下服务到线上宣传的能力蜕变。张鹏远：
8: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锻炼呢，我收获了很多新的技能，今后呢我会继续做好线上宣传工作，讲好百草洼文旅故事，推介好家乡特产，让更多人认识百草洼，走进百草洼，了解百草洼。
7: 据了解，今年6月15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已正式开园纳客。滦平县百草洯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5396公顷，森林覆盖率超80%，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白桦林。这里四季风光秀美，是集生态观光、避暑休闲、户外研学于一体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是当地知名的生态文旅名片。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总经理卜云伟：
9: 接下来景区将线上线下联动，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文旅故事，推广本土产品，以周到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暨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丰宁马镇站在中国马镇度假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300名骑手齐聚坝上草原，同台竞速，刷新了国内马术耐力赛事参赛人数纪录。本次赛事全程严格执行国家级专业赛事规范，赛场配备标准化专业赛道，为广大骑手搭建公平、安全、高品质的长距离耐力竞技平台。此次赛事既是全国顶尖耐力骑手同台竞技的赛场，也是行业技术切磋、专业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赛事深度融合坝上草原生态风光，底蕴厚重的满蒙马背民俗与草原文旅资源，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马术运动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马文化，以顶级专业赛事拉动丰宁文旅产业与马产业联动协同发展。
2: 近日，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滦平县、英首营子矿区等地开展了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咨询展台，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商户及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等各类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还结合日常安全风险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问，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安全隐患，养成规范安全的生产生活习惯。
3: 近年来，滦平县医院聚焦县域群众就医需求，积极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与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建立长效定点协作机制，通过常态化邀请北京专家住院坐诊、开展手术、临床带教、专家讲解等多项合作，手把手指导医护人员规范诊疗流程，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持续提升规范化诊疗水平。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

0: 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食用菌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和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暨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培训会，来自我市及周边县区800余人参加活动。发布会上，三款自主培育香菇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城乡二号为中菌龄品种，菇形规整，肉厚色白，不易开伞爆菇，适宜北方冷凉地区春夏秋设施栽培。广温短菌龄品种09-1 适应8至二

0: 19摄氏度宽幅出菇温度，发菌快，抗逆性强，畸形菇少，优质菇率显著提升。中长菌龄新品城乡Y19肉质紧实厚实，现阶段正扩大示范试验。活动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开展专题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且贴合生产实际，涵盖五大核心板块，分别为生产技术之外的思维、学科学懂原理施举措、香菇出菇期常见难题解析、种植实操答疑与优化建议、香菇生产现状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授课过程中，专家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案例，拆解发菌管理、出菇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引导菇农学原理、懂技术、善实操，针对性解决种植痛点，实用性强。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0912-1实验菌棚，实地观摩新品种的生长状态、栽培模式与长势优势，让菇农直观感受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景紧密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和掌握。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新品种发布会为起点，加快推进城乡二号和0912-1两个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持续做好城乡Y19的后续试验选育工作，依托产学研创新平台，不断推出更多适合产业需求的优良品种。同时，也会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帮助广大菇农提升栽培技术水平，共同推动平泉香菇产业再上新台阶，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平泉香菇区域公众品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2: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3: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媒体看平泉今天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近日，河北平泉市高帐子村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两省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秧歌、民俗、舞蹈、歌曲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默契互动，浓郁的乡土风情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赏，热闹欢快的氛围尽显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近年来，平泉市依托毗邻辽宁的区位特点，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邻里联谊等群众活动，当地持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浸润乡村生活，滋养百姓心田，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中国第一位服装设计大师黄帝开创了怎样的穿衣文化？老子和孔子这两位圣贤对后人的衣着理念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敬请收看《出使衣裳》。

0: 从古至今，人类的生活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而衣又被人们习惯性的排在第一位。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始终与服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我们熟悉的很多成语或者俗语就可见一斑，比如衣食父母、颠倒衣裳、天地玄黄、文质彬彬、冠冕堂皇、衣锦还乡、惊天纬地、孟母断枝等等，这些词语诉说着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典故，更从服装的视角积累了丰富的时代文化和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服装文化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和聪明智慧，更见证着一个个大时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变化。那么中国服装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的？人文初祖皇帝为炎黄子孙设计的服装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的两位圣贤老子和孔子对中国人的穿衣文化又注入了怎样挥之不去的哲学理念？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国衣裳第一集出世衣裳。
1: 我们这个新的系列讲座的名字叫中国衣裳。中国呢不用说了，指的是咱们的祖国，而衣裳这个词呢，我需要花几分钟讲一下。看似啊简单的一个词两个字，其实非常不简单，因为咱们的服装文明啊就是从这个词开始。那么这个词呢，它有两种读法，第一种读法读成衣裳，最后这个字啊读清音。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衣物的统称，比如说

洗衣裳、缝衣裳、买衣裳。但是呢，有的人啊，一不小心就把它读成了衣裳。哎，说实话，字典里头是没有这个读音的。如果考试的时候这样答题呢，那恐怕是不得分的。那这个词呢，还有第二种读法，叫衣裳。当这样读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上下装的分称。在古代啊，管穿在上面的服装呢叫衣啊，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但是呢，管穿在下面这个围裙呢叫裳。上衣下裳，也就是衣裳制，这是呢我们传统服装的典型的形制。在《诗经·齐风》当中啊，有一首诗写的是一个人啊，早晨起来穿衣服，结果呢把这个衣裳穿颠倒了，也就是把上衣啊穿到了下边，把底下那个围裙裳穿到了上面。他为什么会穿颠倒呢？因为啊起得太早了啊，迷迷糊糊的，很慌乱。他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啊？是因为他的领导在当时叫公，要求他早早的过去上班，所以呢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可见在周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呢，他们穿的是衣裳，并且呢那个时候干活啊也是要起早贪黑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了衣裳制呢？这个呢就跟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以农耕为主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首先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上下装分穿都是一种方便劳动的选择。因为干活的时候呢，上下装分穿可以把上装脱掉，这样呢既散热又灵活，干完活呢把上装穿回来，那么既体面又保暖。但是上下装分穿以后，下装穿什么这个呢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选择了。比如农耕民族是在土地里劳作，如果穿裤子的话，这个裤脚上很容易沾上泥土，弄脏了。那个时候这个布匹啊纺织的不结实，这个颜色呢也染得不牢，所以啊洗不了几水就没法穿了。因此呢穿围裙，这样的话那个泥土呢它主要粘在小腿上，所以很容易清洗。那回家的路上呢趟一条小河就干净了。与这个衣裳制相对应的呢是衣裤制。这个衣裤制呢最先主要是那些需要骑马的游牧民族采用。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衣裤制呢运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服装的形制啊当然源于生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服装呢它却远远没有方便生活这么简单。即便是上衣下裳啊这种看似简单的选择，它其中呢也有非常深邃的创意。在《周易·系辞》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如乾坤。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这是我们中国最早服装是上衣下裳，是由皇帝设计的，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服装设计大师。提起皇帝呢，我们中国人都会肃然起敬，因为皇帝啊他站在了中国文明的开端，所以呢后人称他为人文初祖，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啊。那么不论我们身体里头是否含有他的生物基因，我们都自觉自愿地把他当作我们的祖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5000年前啊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围绕着刚才那句话，后人呢进行了很多解读，这些解读里头呢至少解读出了如下这些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咱们中国的最早服装上衣下裳，这个是由皇帝设计的。那么第二层意思，它的设计啊其实是有理念有思想的，它呢是参照了

天地、乾坤啊这样的思想来设计的。这个上衣呢，象征的是天，而下裳呢，它象征的是地。那么第三层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上衣象征着天，下裳象征着地，

0: 这个怎么理解？说这件事呢，它反映了我们古人的智慧。他们认为啊，这个当出了太阳或出了月亮的时候，这个天色呢就已经不是本色了，所以呢，它要等到月亮落下去，太阳还未升起来，那个黎明时分，那个时候所看到的那种深邃的、那种有层次、有内涵的、黑里边微微的透出一点红色的那种颜色，那个叫玄色。所以呢，这个上衣啊，取玄色，就是那种颜色。咱们中国古代啊，有一篇经典文章《千字文》，《千字文》开头呢，第一句话就说的是什么呢？天地玄黄。可见呢，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世界观啊。像这种把世界观穿在了身上，这种大创意、大格局，这个的的确确非常的令人敬佩。那么第四层意思，古人认为呢，这个衣服这样穿就等于把天地穿在了身上，所以天人合一啊，等于把易经当中最牛的两卦乾卦和坤卦穿在了身上，这个等于天道啊在社会的运转当中呢发挥了作用，所以呢取得了这个效果。那么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应该是皇帝啊用一套具有哲学味儿、神秘感的服装，把中华民族啊带入了文明的大门，这个是关键。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句话里头垂衣裳，垂衣裳啊这三个字被后来呢一些人呢解释为无为而治，垂衣裳相当于垂手而立。那么当然了，无为而治是后来啊由老子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呢大家认为呢，其实在皇帝的行为当中呢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么历史也证明，无为而治呢的的确确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由于呢这个对老百姓减少了干预，所以呢它具有这个繁荣社会的效果。比如说汉朝初期的这个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呢主要原因后来认为呢是当时推行了黄老之学，那提倡无为而治。所以啊，我们看皇帝那个时代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入了文明的大门，并且呢那个对老百姓那减少干预，因此呢这两条它就足以呢使这个中国的社会变得比过去呢和谐有序繁荣了。
1: 上衣下裳是中国古代最初的服装款式，之后的每个朝代无论服装如何变化，但大部分遵循上衣下裳的这种风格，这都归功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从皇帝之后，衣服的功能不仅仅是遮羞御寒那么简单，更多的增加了政治内涵。之后的舜帝又创造性的在服装上增加了十二种图形，这就是深远影响后世的十二章纹。
0: 舜帝啊，他在历史上最为闻名的是他的孝敬。他母亲去世的早啊，父亲呢后来又结婚了，生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后妈呢当然偏疼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在父亲的耳边啊就不知道说了多少舜帝的坏话。结果呢这个父亲有的时候会萌生出来想要杀掉舜帝的想法。一个人摊上这样的家庭啊，内心当然是很痛苦的，可能会有不少人采用那种强硬的对抗的姿态。但是舜帝呢他没有对抗，他看见父亲如果想要杀自己，他就赶紧逃跑，不能让父亲呢背上杀子的恶名。当他看见这个事情是小事，那么呢他就没有逃跑，接受父母的惩罚，让父母出气。这个舜帝呢除了孝敬之外啊，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善良。他善良到什么程度呢？他赶牛拉犁呀，他不忍心用鞭子直接抽打这个老牛，而是呢通过震动。

0: 在这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庄子这个人啊，虽然姓庄，但是这个人的为人处事那是一点都不装的。他的穿着啊就非常的简单，简单到简陋，甚至呢别人会嘲讽他，说他穿得很寒酸，但是庄子并不在意，因为他认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杨朱，就是杨子，他的故事。说杨子呢去宋国，在路上呢要住店，住店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客栈的老板娶了两房太太，其中呢有一位太太长得非常漂亮，那另外一位太太呢就比较丑陋，但是奇怪的是比较丑陋的这位更受人尊敬，而比较漂亮的那位呢经常呢被人冷落。那他就问这个老板为什么呀，老板跟他说，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就是那个长得美的人啊自以为为美，所以呢他为人处事就比较傲慢，所以我不觉得他有多美。而这个长得丑的人呢，他觉得自己长得丑，所以接人待物呢都比较谦和，所以呢也不觉得他丑到哪儿去。当然庄子呢除了自己不装以外，其实呢他也不喜欢别人装。在这个庄子田子方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庄子见鲁哀公。当然呢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故事当中呢庄子和鲁哀公啊他们俩生存的时间呢对不上号，但是呢这个故事却说明了庄子这个人做人的态度，做事的方法。那庄子见到了鲁哀公，鲁哀公跟他说，说我们鲁国呀有很多儒士，但是呢几乎没有人去学你那个道学。庄子说了，说其实鲁国的儒士很少。鲁哀公不服气啊，说我们鲁国上下有那么多人穿着儒士的服装，你怎么能说儒士少呢？这时候庄子说了，这个儒士啊戴着圆帽子说明他知天时，穿着方鞋说明他知地形，挂着五彩丝绳所系的这个玉珏说明他善决断。其实一个人啊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本事，跟穿什么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不一定非要穿儒士的服装，那么即使是穿上了儒士的服装呢也未必说明这个人有学问有本事。说如果不信的话，您不妨试试，您就发一个号令，说在鲁国之内如果发现哪一位没学问没本事又穿着儒士的服装的，就杀掉，就杀。这个鲁哀公啊还办事还真挺较真儿，他就果然呢还发了这个号令。结果五天下来，鲁国上下呢几乎没有人再穿这个儒士的服装，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位穿着儒士的服装立于朝门之外。鲁哀公呢把他请进来向他咨询国事，结果不论多复杂的事情他都能够一一作答。所以呢庄子说了，说你看这么大的鲁国其实呢只有一位儒士，怎么能算是多呢？其实啊披鹤怀玉这种着装理念对我们中国社会呢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八仙当中就有好几位呢穿衣服啊不修边幅，甚至衣衫褴褛，那个甚至啊连佛教的济公也来凑热闹啊，说什么呢，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个人们还非常喜欢这样的形象，可见呢披鹤怀玉这种理念的影响之深远。
1: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和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人的外在装饰。那么儒家创始人孔子又给出了怎样的穿衣理念呢？
0: 儒家思想对我们中国着装的理念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孔子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